张小厚开了一辆车，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公路，没有声明，没有解释，也没有那一句我们解散了。网络上有一个好妹妹休团的话题，下面写着好妹妹休团了，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官宣解散，而是后援会群因为吵架而被解散，然后轻飘飘的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从不说再见到你曾是少年，好妹妹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结果没想到连告别都这么好妹妹式，不正式，不煽情，甚至有点潦草。2026年6月，好妹妹乐队的官方后援会解散了所有群，公告里写道，群内秩序混乱，唯粉与团粉冲突激烈，为避免对双方不利影响扩大，即日解散。末尾留了一句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是承诺还是安慰，没有人知道。再见

0: 我先问一下问题，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啊？
1: 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我们20多岁出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拿吉他唱的随便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2: 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后来就是去参加比赛，也没想过会红嘛，没想过会出道嘛，就随便乱起了一个好妹妹。我当时我们说我们是好妹妹二重唱，就随便就取了一个，就这样定了。
0: 哎，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1: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对，好不好？
1: 什么 key 啊？
2: 低调吧，

0: 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
1: 好妹妹的十五年，从上传第一首歌开始，到工体的40,000人，到不说再见成为毕业季标配的 BGM， 再到这样的潦草公告，他们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柔的那段声音。现在唱这些歌的两个人连一张合照都不再发了，他们的音乐之路一波三折。2010年正逢赶上快男热潮，两个人兴冲冲地以好妹妹二重唱为乐队名报了名，无奈当时的评审认为他们的曲风单一，缺乏爆发力，最终两人在海选阶段遗憾落选。这颗星星来不及发光就提前坠落了，但他们对未来仍旧乐观。让好妹妹二重唱成为历史，我们改名叫好妹妹乐队。2000块的资金自己创作、策划、录音、设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生》。专辑里面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旋律，《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青城山下白素贞》。

0: 续循环。
1: 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回忆说，独立音乐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他说那段时间每一分钟就像在打仗，吃饭的时候在写歌，坐车在写歌，还有一首歌是在厕所里完成的。那会儿特穷，40多度的天气里，房间里没有空调，随便动动就出汗。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生创造了民谣专辑网络销售的奇迹，荣获豆瓣年度民谣专辑、金榕树奖最佳民谣专辑。春生这张专辑里，从冬到相思赋予谁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歌曲里很少见到层次堆砌的晦涩词藻，他们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娓娓道出生活中的不同心情。秦昊的声线低沉而醇厚，有乐评人说他的嗓子带着旧时代的气息，张小厚的音色则软糯柔和，中和了搭档歌声中的一丝疏离。两个人嗓音的结合，就像在一个午后的安静的下午，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躺在摇椅里听着老旧的收音机。旧时光的印记是他们歌曲的底色，而让人难以忘怀的或许是他们歌曲中恰到好处的悲伤情绪。这种隐藏的悲伤情绪有孤独、不甘、留恋和温度，恰恰像在城市里打拼的你我他，有过梦想和故事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好妹妹的歌声中找到共鸣。
2: 偶然听别人的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就像在昨天的你现在的未来中唱的命运无常，当年住地下室吃泡面的秦昊和张小厚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第一张专辑之后竟然一下子就火了。三年时间内，他们推出专辑《南北》，《送你一朵山茶花》，《说是依旧》，《西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好妹妹的歌声，成为了他们的粉丝。何炅邀约好妹妹献唱电影《栀子花开》的主题曲，相声演员在各大场合翻唱他们的《相思赋予谁》，大家喜爱的岳云鹏也和他们合唱了《送情郎》。随着热度的提升，2015年，好妹妹作为中国第一个独立音乐人乐队，站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特别的是，这场演唱会是以众筹的形式开办的，虽然门票只有99元，但是在48小时内，演唱会门票就销售破万。也许是青年时期经历的挫折，那些在年少时就经历过的考验，使他们早早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位和对成功的认识。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连续几年邀请两人参加比赛，但是都得到了谢绝的回复，并不是节目不好，而是我们不合适。路有很多条，不一定别人说哪条好，你就要去走。在满是选择和诱惑的娱乐圈，他们对自我和组合都始终怀有一份清醒。
2: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3: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虽然在音乐和生活中都有着超高的默契，但是好妹妹乐队里的两个人并不是发小的关系。彼时在微博还未诞生之前，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曾是热爱生活的文青们打卡聚集地。在吉林学动画的秦昊和在浙江理工大学学建筑的张小厚就是在那里相遇的。秦昊回忆说，大概是在2007年，小厚先来踩过我的空间，留下了访客印记，然后我又去回了留言。一来二去，两个人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而熟识，但是很快毕业将他们带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在现实面前，梦想也只好让步。乖孩子张小厚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助理，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秦昊选择了对口职业，在西安当过插画师，中途考研失败之后还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2010年，两个人双双辞职，秦昊前往无锡寻找这位难得的知己。回想起当初的组队经历，两人用了五个词来形容：误打误撞、计划外、走一步看一步、随波逐流、缘分。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相似的脾性，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为了知己。但是最终组成乐队成为战友，想必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出道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份自由与真实。早期他们走的还是怀念青春的风格，不说再见里唱的是毕业临别前回忆起的青春时光，相思赋予谁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凄凉和感伤。

后来加入对社会的反思，人生的思考，如期里表达了一种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歌名是如期，唱的却是未能归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故事。听过他们的人大概都记得《不说再见》里的那句歌词，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这首歌成了每年六月毕业季的专属 BGM， 在宿舍楼，在操场，在散伙饭的桌子上，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循环播放。但是唱这首歌的两个人唱了15年，最后连一句正式的再见都没有给彼此。2026年6月13号的下午，后援会的群一个一个解散，管理组在公告里写了8个字：休团结束，终会再见。没有人知道这个休团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人知道终会再见到底能不能够兑现。但是15年前，两个男孩在豆瓣上传第一首歌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站上工体的舞台。他们最好的那几年，用最简单的吉他，最简单的和声，唱了一代人的青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 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浩，
8: 我是小主持人秦浩，
7: 在这里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畅游美妙的音乐世界。今天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2018年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同名主打歌《追梦人》。
8: 对，
7: 这首歌呢是和凤飞飞老师一起隔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一个致敬，也送给每一位在追梦的人。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生单曲循环。
1: 先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翻唱专辑《追梦人》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船歌》。《船歌》这首歌是齐豫1996年发行的一首很中国风格的歌曲，然后词曲都是罗大佑老师。然后这次翻唱专辑中，我们和齐豫姐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妙的感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些人的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落幕，而有些人只是唱着唱着就不再同台了。每年的六月还会有新的学生毕业，还会有新的宿舍楼里放着那一首不说再见，歌不会散，人也会再见的吧。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

0: 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1: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1: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1: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3: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1: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3: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嗯，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3: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3: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玲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西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 冬天，然后它很萧肃，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黄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3: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泥泞脚丫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2: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1: 嗯，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2: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四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年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对标先进促提升，实干担当建新功，市残联举办2026年岭上讲堂第二讲。近期市残联举办青年研学班2026年岭上讲堂第二讲，本次活动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线，通过学习身边先进典型、立足岗位交流分享、党组书记讲授专题党课等环节，持续深化党员干部职工思想淬炼，引导全体人员牢固树立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以身边榜样讲初心，自强先锋化担当主题宣讲正式拉开序幕。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孙万清带来题为《我们同在》的分享，他从四层维度深度解读残疾人事业的精神内核，人与心同在，筑牢残障群众归属感，心与愿同在，锚定为民服务价值感，愿与行同在，沉淀实干履职获得感，行与生命同在，升华平等共生生命感，层层递进阐释助残工作独有的深刻内涵。全国自强模范李玉杰结合自身逆境成长的奋斗历程，常年扎根基层深耕公益的暖心故事，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的实干经历，勉励全体党员立足本职，持续精进，在默默付出中实现自我成长，践行为民奉献。两位可亲可学的身边榜样，为全体党员干部、青年骨干带来一堂接地气、有力量、满温度的初心教育课，引导大家对标先进、检视自身，始终坚持入党初心，扛牢助残岗位职责，持续提振干事创业、建功实务5的昂扬精神。

引起神，市残联青年研学班六名学员围绕建功十五五青年思想会，结合本职工作及参与宣讲的所思所感，依次交流发言，畅谈学习体会，碰撞思想火花，凝聚行动共识。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切实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就业服务中心的张旭萌说，聆听榜样事迹，我深受感召，从军16载转业残联，我初时心态松懈求稳，通过入户走访、下乡助残、助农直播等一线实践，我真切感受到残疾群众的自强坚韧，思想心态彻底转变，军营历练让我笃定褪去军装不改初心，立足新征程，我将永葆军人本色，坚守为民初心，在助残岗位实干担当，亲情服务群众。康复中心孙科说，聆听两位榜样先进事迹，我深受洗礼，备受激励。四年多的岗位历练，让我读懂助残事业细微处的责任与坚守。亲身陪护亲人的经历，让我深度共情残疾家庭的不易。真正做到平视群众，贴近民心，立足新征程，我将以榜样为标杆，以共情淬炼为初心，立足本职，精益求精，用实干微光，践行新时代残联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市残联康复部宋俊义说，学习两位助残英模事迹，让我重温初心，更新认知。入职之初，我对残疾群体仅有片面怜悯之心，深耕康复岗位后，我彻底转变观念，坚持平视尊重，真诚服务，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我将深耕康复主业，精研政策业务，抓实机构监管与沟通服务，兼顾规范管理与暖心服务，以青春实干传递助残温度，不负群众期盼。托养服务中心徐小燕说，聆听孙万清、李玉杰先进事迹，我深受鼓舞，明晰使命。作为青年党员，我将坚持党建领航托养服务，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初心使命，立足托养一线，主动亮明党员身份，用心用情解决托养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扣省级示范托养机构创建目标，精进业务，优化暖心服务，以青年实干打造有温度的幸福托养家园。就业服务中心李鹏辉说，对标孙万清、李玉杰先进榜样，我深刻认识到爱心是助残底色，专业是服务脊梁，立足残疾人就业服务岗位，紧扣十五五发展大局，我将以专业赋能服务，以创新提质增效，探索残疾人全周期就业辅导模式。我将传承榜样精神，深耕服务细节，把青春小我融入助残事业大我，以实干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托养服务中心向梦涵说，学习助残榜样事迹，我深受触动，备受启发。从临床康复转入托养一线后，因服务成效不易量化，我曾心生迷茫。在与服务对象相处中，我从他们纯真的笑容和真诚的陪伴中，读懂了托养服务润物无声的价值。今后，我将以榜样为引领，扎根托养一线，以耐心与热忱深耕暖心服务，坚守助残工作默默向前的成长进度条。市残联负责人以避免五重五轻，以实干实际造福困难群众为题，讲授专题党课。党课从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重五轻的重要论述，对照自查中五重五轻问题，坚持以实干实际造福困难群众三方面，系统阐释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深入剖析了政绩观偏差的问题表现、危害及原因，并紧扣残疾人工作职能与当前重点任务，详细解读了坚持以实干实际造福困难群众的使命职责，进一步厘清了干事创业价值导向，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吃透上情下情，推动工作有的放矢，自觉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做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捍卫者，一体推进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与残障失能老人等困难老年人的服务，把一老一小一特殊紧密连结起来，要落实困难群众走访帮扶措施，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

0: 制定全市残疾人动态监测报告机制，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惠救温暖底色的务实举措。要夯实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提升能力素质，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完善组织网络布局，确保残疾人服务有人管、有场所，鼓励业务骨干带领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在重要平台历练成长，提升解决实际困难的能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打造学习、创新、实干、服务、清廉型干部队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8: 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想必很多人认识林宥嘉都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曲《说谎》吧。有人说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就是谎言，明明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还逞强地说自己没有说谎，可以忘记。这首歌曲描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灵感正是取材于林宥嘉真实的感情经历，也难怪他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说谎》。处理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幻想。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网络上面有人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就是抄作业和抄歌词。80后在小的时候，周末可以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弹弹珠、跳皮筋、丢沙包，回忆里面都是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十首80后必听金曲，都是那些舍不得删除、浸透了记忆的经典，一首足够听一生。第一首就是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曲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曲都是配有手语的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而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了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是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大胆地去表达你的爱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足够80后听一生的十首金曲，第二首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辛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已经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80后可以听一生的经典《红豆》。作曲人非常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首《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和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后王菲时代最具流行性质而且广为传唱的代表歌曲。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以自慰，喜欢到最后却连一张合影也没有，你会感到遗憾吗？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4: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下一位是歌手齐秦，6070和部分的80都是听着他的歌路过青春，路过自己的人生。这个歌叫做思路，也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也同样是齐秦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也在97年全球销量破了120万张，斩获最佳男演唱人奖项。在那个时期，这首歌应该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来听思路。思念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听到的是徐佳莹，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一直都是一个娃娃脸，从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后来出道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 baby face， 有点婴儿肥的形象。但只要她一开口，就可以震慑到全场的气魄，小身板、大嗓门，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唱出来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才让她当年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届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来听这首《失落沙洲》。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亚特兰大健康科学中心的教授研究发现，父亲和女儿对话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脸、脚、肚子、肉肉之类的词，表现得会非常的亲密，且在相处的时候肢体接触会更多。而当父亲跟儿子对话的时候，爸爸常会使用棒、加油、胜利。

等之类的鼓励词汇，玩耍过程当中口头鼓励会较多，肢体接触和关心较少。测试还发现，爸爸看见女儿高兴时的照片，大脑内部负责处理情感的区域反应会非常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习惯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比较吵的地方戴耳机听歌、玩游戏、看剧，甚至还有朋友睡觉，他戴个耳机听小说。我想说，其实这样的话对听力非常的不好。一般来说，当声音持续高于85分贝的时候，就会造成听觉疲劳。高音它不断地冲击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害。健康专家建议说，使用耳机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所以呢，也是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听小说的，实在想听，买个蓝牙音响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了。下一首歌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梁咏琪的透明。梁咏琪本人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干净透亮的感觉。当年签约唱片公司的时候，据说也是因为星探觉得她十分有亲和力，长得精致又白净，看着很舒服的原因。于是后来她的专辑、她的歌也都是按照这个路数在发行。似乎在00年代，梁咏琪几乎也是满足了很多人对于完美女友的所有想象吧。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1: 你的手冷冷的，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是万芳的《孩子气》。你在什么时候最孩子气呢？有心理学家分析说，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彻底的离开孩子气，只要那个让你值得依赖和有安全感的人，爱你的人在身边，你就会孩子气。当然换一种说法是，如果你此刻还会孩子气的话，说明你当下正在幸福当中。如果你说你感觉不到，那可能只是你没有察觉而已。来听听看这首《孩子气》。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昨天看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童话故事吗？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看这句话。你要说像我们电视当中看到的那些卡通世界，那可能是真的没有。我认为真正的童话故事也许不是什么白马王子遇到白雪公主，而是一个平凡的人遇到另外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他们愿意放下之前那些梦幻的一些想象和标准，相互依偎取暖，相互忠诚。我觉得这才是现实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童话世界，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要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好，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爱去绑架别人，即便是家人孩子都不要要求他为我们而活。你的妻子丈夫，你的父母孩子，最好都不要这样子，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态度，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你觉得只是你觉得，不要觉得全世界都要跟你一样。而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全世界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通常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发自灵魂的拷问，似乎很多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子，在一个胡同里面走不出来，有时候需要跳脱出来看一看，才可以真的明白。来听梁静茹《分手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

0: 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了。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公积金利息红包准时发放，全市累计接付利息5.38亿元；临时市场加装空调送来凉爽聚拢人气；升级改造全域漫水桥，消除隐患保安全；西石高铁首趟列车抵宜，旅客点赞半日达新体验；宜昌观察校门口的抽奖游戏。新政速享将关注到3项失业保险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行李墙升级，安全感拉满。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9: 最近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多了一笔钱呢？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每年的6月30号为职工个人账户进行年度利息结算。今年的6月30号当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顺利完成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
10: 住房公积金每年结息一次，公积金资金自存入账户当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结息本年度按照1.5%的年利率执行。本次结息覆盖全市12673家单位，72.46万名缴存人，累计结付利息5.38亿元，利息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6.25万名灵活就业缴存人员，结息达990.54万元。
11: 根据住建部和市政府批复的改革试点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宜昌开户并且缴存住房公积金，符合相关条件的，在当前国家规定的公积金结息利率基础上再补贴0.5%。比如说符合相关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公积金账户里有10万元，缴存满一年，这次结息后就能收获年度利息1500元以及补贴500元，加起来就是2000元。
10: 需要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如果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受理没有撤销以及没有结清的，不再享受缴存补贴。当年结息的利息直接转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与本息一起复利计息。
11: 只要您的公积金账户没有办理销户，无论账户是正常缴存还是封存状态，都会正常计息结息，并全额计入您的个人账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公积金中心注册后，在个人中心我的账户个人明细账中查看详情。
9: 葛洲坝中心菜市场整体搬迁到了十字岭路过渡运营，但是服务的标准并没有因此打折扣。市场持续升级完善硬件配套，用心守护群众舒心买菜、商户安心经营的烟火日常。
10: 6月30号，临时市场内18台崭新的中央空调完成调试，正式投入全天候使用，让前来

0: 购物的市民倍感惊喜。
1: 我上来比较热，
2: 这意思呢？
1: 就是开空调了嘛，比较凉快。
3: 感觉今天好舒服啊！我一进门口就很凉爽，他们卖菜也方便，我们买菜也方便。
0: 菜市场内清凉扑面而来，极大缓解了夏季的高温闷热。舒适的经营环境也为市场聚拢了更多的人气。
4: 咱家空调一装啊，咱环境好，他们来的人更多了，好多外边的生面孔都来了，因为它里面毕竟凉快啊，环境要比外边好些，
5: 坐在里面的舒服一些，现在也不担心会热了，这一天到晚身上是干燥燥的，这个人也就是心情也好一些。
0: 中央空调送来凉爽的同时，市场停车配套工程同步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出入口倒闸设备安装到位，37个标准停车位施化完成，充电车棚正在加紧推进。
1: 我们现在在建的充电车棚，一侧是用来商户停三轮车的，一侧是附近居民停电动车的，到时车子就从那个十字岭路进来了。
6: 漫水桥呢，是一种建在河流上的简易桥梁，洪水来临的时候允许水流从桥面漫过，常常用于农村公路或者次要路段，存在一定的通行安全隐患。今年我市推进全域漫水桥升级改造工程，靶向整治道路安全隐患，让漫水桥变放心桥。
7: 坐落于夷陵区下劳西江家庙村的曲家店桥是城区通往南京关大峡谷景区的交通主干道，也是沿线近千户居民日常出行、农耕运输的必经之路。今年4月，这座漫水桥开始升级改造，眼下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
8: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桥梁护栏建设，桥梁路面的泥青滩坡还有引桥的泥青滩坡，预计7月底就能完成我们整个桥梁的一个基本建设任务。
7: 因建成年限较长，曲家店桥的桥洞设计尺寸偏小，每逢降雨桥面便被河水漫溢，常年的水流侵蚀导致桥体多处损毁。此次升级改造对原有老旧桥梁实施拆除重建，彻底根除安全隐患。
9: 老桥一涨水打水以来就漫上7-8不低30公分之水，就不敢过人。现在这个桥改造的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蛮多的福利，安全什么都有保障的。
8: 改造之后桥面标高提升了3.5米，防洪标准由以前的20年一遇提升到现在的50年一遇，桥面的宽度由以前的3.5米提升到现在的10.5米，现在桥面也设置了人行横道，保证了人车分流通行，确保了过往行人的安全。
7: 今年以来，我市紧盯农村公路汛期通行安全，对全市农村公路涉水路段漫水桥开展大排查，梳理统计各类涉水路段及漫水桥隐患点位588处。针对这些风险隐患，我市将按照精准施策、分类处置、优先整治的原则，有序推进隐患清零，切实筑牢农村道路安全防线。
10: 目前已启动14座漫水桥改公路桥建设工作，预计到年底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分层分类原则，有序推进涉水路段及漫水桥整治，对中高风险路段隐患实施抬高加固或拆除建桥，对低风险路段隐患实施安防提示等差异化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
6: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正式启动，这是宜昌北站投入运营以后的首个暑运周期。得益于西式高铁的开通，宜昌北站开通高铁直达西安，实现了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的半日互通。
7: 7月1号14:06，由西安北站始发，经西石高铁直达宜昌北站的 G3844-G3841次列车，经过3小时51分的运行，平稳驶入站台，标志着宜昌与西安两地从此迈入半日互通的高铁新时代。
11: 19年前第一次来宜昌的时候坐绿皮车嘛，6个小时，3个多小时，便捷嘛。啊，以后这个湖北和陕西，你像武汉啊、宜昌啊。西安啊，这个经济各方面流动的更快嘛。
12: 带孩子过来旅行吧，看看我们中国的超级工程，到三峡去转一转。
7: 西石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宜昌和西安两地的时空距离，也让宜昌本地旅客往返西安更加便捷。陈涛的家人三天前就抢到车票，专程带着在西安读书的孙女儿回宜昌过暑假。
9: 以前坐飞机从西安过来，要是早上都是6点多钟的，很不方便。现在很方，真的很方便。
7: 旅客的出行体验全面升级，不仅来自不断完善的高铁网络，也得益于铁路运力的精准投放。为应对暑期学生流、旅游流的叠加高峰，宜昌北站调配运力，全面优化列车运行图。
2: 调图后，车站每日开行图定列车112趟，节假日加开10趟高峰线列车，重点保障武汉、襄阳省内客流出行。新开通宜昌北至西安北、青岛北两条长途高铁直达列车。
7: 车站也将同步提升暑运服务，全力护航平安出行。
2: 暑运期间，车站根据站内客流监测，动态调整服务窗口，优化站内客流组织。
6: 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空间，法律明令禁止在校园周边开设游戏娱乐、歌舞网吧、彩票专营等等容易干扰和影响孩子的营业场所。可是呢，在学校周边却有着这样的一些地摊和文具店，他们打着卖玩具的名义搞起了抽奖。当单纯幼稚的孩子遇上诱惑十足的抽奖游戏，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一起来听本期宜昌观察校门口的抽奖游戏。
7: 早上7点半，正值上学高峰，记者在深圳路小学门口看到一个摊位，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
13: 这是5毛的，这是1元的，这是2元的。
14: 价格最大奖，
13: 这是最大奖，2元的。
7: 记者注意到，摊贩的货架上摆放着手串、挂饰等多种小玩具，摊贩手中则拿着几十张卡片，每张卡片最上方手写着5角、1元、2元字样，而下方则写着不同的小玩具。摊贩介绍，只要支付5角、1元或2元，就可以抽取一张卡片，并获得对应的奖品。
13: 原价3块钱抽奖，因为抽奖便宜，知道了吧？对，拜拜。
7: 在摊贩的吆喝下，不少学生停下脚步掏钱参与，没带现金的就用电话手表扫码付款。
13: 5块钱。
7: 半个小时里，至少有30名学生参与抽奖，有些学生甚至多次参与，花费5-6元，还有学生长时间抽奖或围观，推迟了进校时间，直到8点上课铃响，摊贩才离开。当天下午5点半，记者在东方红小学门口又遇到这名摊贩，正用同样的方式吸引刚刚放学的孩子们来抽奖，短短30分钟就有2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这名摊贩坦言，他经常利用上学和放学时间在城区小学附近搞抽奖活动。
13: 你这个为什么不直接卖呢？卖也可以，卖也贵，抽奖便宜，这个能功夫多吗？
7: 同样是为了提升商品销量，还有商家通过设置类似再来一瓶的抽奖活动，在校园周边吸引学生消费。6月9号下午放学时，在汕头路小学对面，一名年轻女子支起海报搞促销，海报上100%中奖的字样格外醒目。女子介绍，只要花费3元钱买一瓶饮料，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15: 如果里面写了有奖的话，你就再拿一瓶这个，不用给钱，相当于上面买2瓶。如果是没有中奖，你就拿着盖子来找我，给1块钱再来这个。
7: 女子透露，她是旁边一家商店的工作人员，为了提升这款饮料的销量，他们特意在学校放学时开展抽奖活动。
15: 大人都喜欢抽奖，还小学生，大人其实也有瘾。
7: 现场20多名小学生被抽奖活动吸引，纷纷前来购买饮料，但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学生并没有100%中奖。记者对此提出质疑，该女子的解释自相矛盾。说好的100%中奖，转眼就成了有概率。不仅如此，即便再花1元钱换来的商品，也从海报上的海岛椰变成了一瓶普通奶茶。 在部分小学附近的商店，记者还发现一种带有抽奖性质的扭蛋机，一元一抽，最高奖10元玩具的信息格外醒目。记者到来时，店主正将一张张写有数字的小纸条放入扭蛋球里，然后再将一个个扭蛋球放入扭蛋机上面的透明圆球里。店主表示，

0: 顾客只要支付1元，就可以转动扭蛋机把手，得到一个扭蛋球，凭借球里的数字就可获得对应号码箱里的奖品。
1: 啊，要放假了，9月1号要重新进货，我放在这里也没办法，就把这些库存全部给他们。
0: 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都在这家商店玩过扭蛋机，抽过奖。
2: 我这周我就抽了3次，我抽的都是这种的小的，不用写。那我就想抽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商家设置的抽奖活动甚至直接以现金作为诱饵。在一所小学附近，两名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俩都玩过这种抽奖，奖品中就包括10元现金。
3: 中了奖还可以换现金，有奖励我就。
4: 他上面写那个100%中10元现金，然后这个是试一试那种行业，然后呢试，有的时候偶尔中那么1-2块。
0: 记者在城区一所小学门口随机询问了10多名学生，其中一半的学生表示参与过校园周边的抽奖活动，而当记者继续追问时，其中2名学生的回答令人震惊。
5: 啊，这玩意好毒，
3: 真的很毒，
5: 毒钱啊，你这是诱惑，抽中。
6: 每天花多少钱呢？
5: 16元以上。
6: 一个星期差不多100块钱呢。
5: 超毒。
4: 一个星期100多，抽卡片，你抽的时候就能让人想逗过你，然后就一直那个买，
6: 有点上瘾。
4: 对，
0: 用孩子自己的话说，抽奖真的很毒，既坑钱又上瘾，而这些就发生在校园门口。面对校园周边5花8门的抽奖活动，家长们也是忧心忡忡。
7: 肯定有影响，你说那跟赌博一样的嘛，不是？你这以后怎么弄啊？
8: 买的都没用。
1: 那个玩意儿蛮见鬼的，他就是吸引小孩不停的消费嘛。家里有小孩的话，他经常就给抽奖，好，今天抽个1块钱，他觉得好过瘾，第二天他不是继续了，越搞那不是越来越上瘾吗？
0: 宜昌市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专职教师吴晶玲表示，抽奖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又是孩子们追求这种即时快乐。
9: 为了追求这种快乐哈，会不断的想要在这上面花钱，但是每次钱看起来不多啊，比较小的这个金额，累积起来就会比较大。如果一直沉迷在其中的话啊，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思专注到比如说学业呀，最后就导致他没有自己的自控力。
0: 那么这些面向学生的抽奖活动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
10: 以付费方式获取不确定的奖品，法律上呢称为涉性行为，本质上与博彩、变相彩票高度近似。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律师指出，抽奖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彩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第20条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也就是说，即便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参与付费抽奖这种行为，都会被法律认定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
10: 付费抽奖这个行为在法律上面它就不会被认定为和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从而这类的行为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来说它就是无效的。抽奖这个行为呢肯定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免费抽奖也好还是付费抽奖也好都是无效的。
0: 律师表示，如果家长发现未成年人进行付费抽奖，可要求商家退款。
10: 建议保留付款凭证、奖品实物、现场照片或者视频等等证据，及时的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或者公安机关举报，并可以依法主张退款。
11: 校门口的抽奖呢，看似是几毛钱、几块钱的小生意，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不是商家的偶尔为之，也不是孩子们的随便玩玩，利用孩子稚嫩的心智引诱他们上瘾，这无异于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一颗投机赌博的种子。但凡涉及孩子的事儿，都不是小事儿，校园周边的消费更不该存在监管盲区。护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容不得任何投机陷阱藏身。斩断伸向孩子零花钱的黑手，需要监管出手，学校尽责，家长上心。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为孩子筑牢健康。

0: 成长的安全防线。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

0: 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相适。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的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以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更好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堵行李墙。新增摄像头直对行李存放区，全天候监控，备好马克笔和便利贴，方便标记行李箱，防止拿错或混淆。公安民警定点值守，每隔10来分钟就巡逻一圈。继五一假期爆火以后，端午假期升级以后的武汉地铁梨园站行李墙收获了广大游客好评。首次出圈呢，是因为基于信任而生的感动。梨园地铁站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由于站内自助存包柜数量有限，有不少外地游客想要轻装逛东湖呢，索性就把行李箱啊靠墙一放。那么这一片无专人看管的临时寄存区，高峰的时候每天有行李近200件，没有发生过一起丢失或者错拿的事件。这背后呢，是放行李的人相信不会有人偷窃，是路过的人知道这是别人的财物。那么这种默契呢，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道德文明水平的高度。那么当陌生人之间的诚信默契遇上了城市治理的精细的深耕，互信真诚的价值底色得到了升华。摄像头的安装呢，是消弭了误解与分歧，让社会信任更好地装进了行李箱。一支马克笔，一张便利贴，让寻找行李更加高效，细微之处见证城市的贴心周到。无人值守的行李墙是人们自发的约定，有人看守的行李墙是城市主动的回应民意，呵护善意。游客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让街头的信任更加扎实。小小一面行李墙超越了临时存放行李功能本身，成为城市文明的具象缩影。游客放心托付行囊，是对城市风尚的认可。城市用心的完善配套服务呢，也是对信任的郑重的回馈。一座城市以人为本，又将进一步的滋养善良和真诚的生态，激荡人心向善、澎湃向上的时代景象。放眼城市公共空间，类似的互动是随处可见。炎炎夏日，户外劳动者驿站里的爱心冰箱为骑手、快递员送上清凉，街边的餐饮店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提供爱心套餐。善良与信任从来都不是无形的、抽象的，而是体现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每个人的身上。一次放心托付的选择，为中国式安全感写下了生动注脚。一座城市治理的细节，折射出中国之治的活力和温情。信任让城市成为温暖的港湾，有温度的治理呢，则是其背后的稳固支撑。以务实举措回应诉求，让善意有人守护，让信任有处安放，必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

0: 道贺。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是林清玄在《人间最美是清欢》中和我们分享的人生态度。那今天我们想把这份淡然透过电波分享给您，也希望您能够从阅读中收获至真至简的人间智慧。不知道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世间的很多事物追求的时候兴致总要比享用的时候兴致浓烈。所以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次旅行，目的地重要，沿途的风景更重要。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享受着过程，一边享受着结果的。这种感觉就像等待一朵花开，虽然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因为心里有了期待，花开的时候才会感到格外的芬芳。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就要在文字当中感受那一份像植物一样自由生长的畅快，和熬过漫长的季节转换后开花结果的欣喜。我们不妨跟随着文字去一起感受植物的生命力，菜花树感受那一份蓬勃的向上生长，向下扎根的力量。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我们将听到中国人为什么爱种菜。
3: 翻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在种菜的自然条件方面，比中国更优越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不少的。所以，中国人爱种菜，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种植历史。在漫长的种菜历史中，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就成了一种本能。西游记第100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慢筋，糖烧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拌上蜜条葵，面筋春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鲜菜蕨粉甘薇，花椒煮来福，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都很喜欢种菜， 古代天子每年都会清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给全天下的农人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许下愿望，祈祷一年的好收成。后来清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表演的成分更加浓烈，套路化痕迹更明显。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清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皇帝竟然也种田，这让外国人大为惊诧。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懒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蔽自己的锋芒和英雄本色，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即便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有时也把种菜当成一种乐趣。《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元妃省亲而建，典型的豪门院落，没想到这样富丽奢华的院子里竟被这些贵族子弟种满了菜。里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桀骜碌碌之属。

下面分畦裂亩，家蔬菜花漫然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古人系人力穿凿，此身一件，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贾政作为工部员外郎是有官职的，见到大观园里的菜地，竟然也生发了归农种田的想法。大观园里的贵族子弟们能在闲散之余种种菜，更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种菜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也不会认为种菜是一种低贱的活动。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让士兵耕种田地，说白了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种蔬菜，进而自给自足。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如此看来，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情操的陶冶、精神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糅合下，种菜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项属性。中国人的种菜情节，对土地和自然热爱的突出意象，便是这样一种深烙在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种菜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再平常不过了，可是仔细想一想，它其实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哲学。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最朴素的泥土里种出最踏实的生活。你再看那篱笆边的豆角，顺着竹竿一圈一圈地往上缠，不着急也不偷懒。墙根下的南瓜藤蔓四处蔓延，每一片叶子都朝着有光的方向。他们不会问明天怎么样，只管今天把根扎深一点，把叶子再舒展一点。这种从容，这种笃定，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该有的姿态呢？我们有时候总是想要一个结果，是非常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急着看到花开，急着尝到果实。可是植物教会我们的是，所有的收获都得从一粒种子开始，从一次浇水开始，从一天天的等待开始。而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等待里，养分也正在悄悄地蓄积，根系正在默默地伸展，生命也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完成它最重要的生长。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养一个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今天背了一首诗，明天讲了一个故事，后天在台上勇敢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看着他的进步，就像看着阳台上的绿萝抽出了新叶，窗台上的多肉悄悄冒出了侧芽。你为他浇水，为他松土，为他寻找最好的阳光，但你不拔苗助长。你知道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绽放的时间。而阅读和朗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光照，那些被大声念出来的文字会像阳光一样照进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被反复品读的故事也会像水分一样滋养他精神世界里的每一寸待垦的土地。当他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不仅在表达，他更是在完成一次与自我的对话。那是一种向内探索后的向外生长，是一种积蓄力量后的勇敢绽放。所以我们邀请孩子们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并不只是为了教会他们朗读的技巧、发声的方法、舞台的礼仪，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像植物一样自由地生长，不必急着成为谁，只需要在合适的土壤里长成自己最好的模样。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念一段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愿意用声音传递温度、用朗读守护纯粹的孩子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希望把这一份来自文字的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头的每一位听友。无论你是正在忙碌的通勤路上，

0: 还是安静地坐在家中窗前，无论你是和孩子一起收听，还是独自沉浸于这一段声音的旅程，都愿今天的文字能像一株安静的植物，在你的心田里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它未必马上发芽，但是只要你愿意，它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地破土而出，长成属于你的风景。回到种菜这件事上，说到底，中国人爱的哪里只是菜呢？我们爱的就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份亲手创造生活的踏实感，是那种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韧劲。而这一份韧劲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而今天，当我们把这一份韧劲和朗读联系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它们竟然如此相通，因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等到属于自己的丰收。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路上。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都说古玩啊，玩的是眼力。其实对于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来说，古玩玩的是学问，眼力是一种经验的重复，而学问和知识才是提升鉴赏力的基石。当一个人在古玩方面鉴赏力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的时候，他更重视的是把握每一时期的时代风格，把这风格烂熟于心了，那么在辨伪断代上面一目了然。得了，闲话少说，接着来听他的捡漏故事。行内高手对决，作者孙仲谋。故事里孙仲谋先生用的是第一人称，所以故事里的我指的就是孙仲谋先生。这件玉器啊，原来是刺绣玩家蒋胖子的。蒋胖子是北京人，50多岁，真是胖子。怎么呢？就您见过弥勒佛吧？他就那样，据说这裤腰35，说话呢也是京腔京调，刺绣玩的精到，也开店做买卖，又玩又藏，小有名气。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这块玉，吊在了这肥嘟嘟的脖子上面，一走三晃，还不少人都看，看的人都竖大拇指，说好，好就好的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哼，物以稀为贵，有玩玉的出高价，这蒋胖子还就是不卖。什么人玩什么鸟，武大郎爱夜猫子，蒋胖子就是喜欢上这稀罕劲儿了。我看过这件东西，心里也痒痒啊，可是呢，我也没着急买。认识蒋胖子10多年了，知道他留的这种东西，越买的反而越不卖，咱慢慢等机会吧。什么事儿都是这样，您只要是沉得住气，机会可就来了。有这么一次上山东，在潍坊啊古玩市场上，见到了一套顶好的这轿围子。这说这个轿围子呀，就是古代轿子这帷幕，那大多呢都没留下来，只有带刺绣的呢被人们喜爱，哎，得以保存。这套围子是喜围，也就是说结婚时候用的，那绣活好啊，内容也绝呀，绣的是结婚迎亲的场面，几十号人吹吹打打，抬着花轿，这种绣有讲头的，叫喜上加喜。刺绣这东西我也喜欢，哎，更多呢注重的是文化内涵。你像我买过顾绣这拜月图什么什么的，哎，对这种民俗类的一般我也不太上手。这会儿我可没犹豫，见着就买下来了。倒不是说我真喜欢，我是觉得呀，蒋胖子喜欢，只要他喜欢，玉人就有戏了。买下这轿围子，我也没着急找蒋胖子，挂在店里展示。家有梧桐树，何愁招不来金凤凰啊？没几天功夫，这金凤凰自个儿真飞来了。蒋胖子一步三摇，一进来进门就作揖：“贤弟，老没见了，可好啊？听说你得了件地道的玩意儿啊，哥哥我瞅眼啊，您瞅这做派，就这话语，好吗？这活托啊，茶馆里的老北京。”我给他搬了把椅子，我让他坐着瞧。各位，行家就是行家，一落座就喝起彩来了，地道，真地道，开眼了，开眼了，老辈人说的这个喜上加喜，这一点都没错。几十号人敲了打鼓，抬轿牵花，绝了，绣的也好，打籽儿、双扣、顺枝、盘金、齐活，嘿，线彩儿又这么艳，没得说，真真的乾隆年间老绣。我假作不知深浅，蒙头蒙脑的问他：“我说蒋爷，我说这东西真这么好，好吗？怪不得那陈里拉斯的这几天老往这儿跑呢。”这陈里拉斯是谁？是个欧洲人，在中国开公司，热爱中国文化，专买老刺绣。蒋胖子一听就急了，从椅子上跳了脚都骂呀：“仗着有俩臭钱净收咱们好东西，爷们儿，听蒋爷一句啊，好东西打折了腰不能卖洋鬼子， 八国联军烧咱圆明园，抢走咱们多少好东西啊！我告诉你，我想起来，我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您瞅瞅吧，这多爱国！蒋胖子前些年啊，为了买一件绣品，跟陈里拉斯争起来了，结果没争下来，让人家买走了，一直记恨着。眼见这件东西又要为之动干戈，蒋胖子说什么也不能输了呀，坐那儿半天没说话，估摸真动心思了。别看他外表大大咧咧，什么都不练，其实骨子里还是老北京人的特点，脸皮薄，要面。张了几次嘴，说想买得多少银子，我说不卖，我说留着玩。他没言声，又作了个揖，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就走了。晚上一关店，刚一出大门，蒋胖子站门口等着我呢，一脸堆笑，爷们儿，我等你半天了，走走走，哥哥请你喝大酒去。酒桌上咱甭说了，见我几次都不吐口说卖，蒋胖子愣哭了，那是大爷老爷们哭的鼻涕哈喇子一大堆，可见是动了真心了。我劝他吧，我说蒋爷过了过了啊，过了过了过了，咱们哥们多少年交情了，兄弟能不给面吗？不过咱俩不过钱，我拿这围子换您带这玉人，您看行不行？蒋胖子立马从脖子上把这玉人就摘下来了，回手就套我脖子上了。嘿呦各位，上面一股子汗味儿，外加酒味儿，他倒挺动情。兄弟，嘿，我知道你心疼哥哥啊，我这是拿着草鸡换凤凰，亏不亏哥哥心里有数。明儿你看上我什么东西尽管说，我要是要一分钱，哎，我是丫头养的，可有一条啊，明儿你见着陈里拉斯一定递个话，这围子蒋爷请走了，他想沾一眼，我告诉你，做梦。得到了这件不知叫杂耍还是叫马戏的玉人，嘿，我又查阅了很多资料，从唐代参军戏到金元杂剧，始终也没有查到确切的马戏杂耍类的演变，无奈啊，只好虚席以待行家指教啦。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孙仲谋先生捡漏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裤子样的故事。这怎么回事呢？山东河北一带啊，管下乡买古玩旧货叫拉星，这词儿啊挺形象，有点扫荡的意思。不过城里人下去买东西还谈不上拉星，大多数呢是由一些当地的朋友陪着，到一些农村老户啊家里去转着买点东西。这些老户啊是古玩圈里的最基层，有点像咱们国家早些时候那个社会体制，最基层的是农民兄弟，他们四里八乡啊走街串巷，那才叫名副其实的拉乡呢。这些农民啊多是改革开放早期一些心眼活泛的人，农活干完了倒腾点小买卖，俩三人一伙上街啊收点旧东西，拉到集上卖卖，赚俩钱啊贴补家用。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充其量啊其实就是收废品捡破烂的，弄点破旧家具，三五块钱一收，五六块钱一卖。后来知道这老瓷器什么的古物值钱，改行搞说自个儿也是搞古玩了，挣钱多了不说呢，这提起来他也好听啊，啊一说谁谁谁的二大爷是收古董的，立马让人高看一眼。农村人其实更尊重文化，干的时间长了呢，一来二去这些人呢就成了乡下倒腾古玩的老户了。到老户家去拉箱，比在市场上逛摊啊有乐趣，哎呀还有巧遇，有时呢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有个裤子样的故事，咱们给大伙儿说说。那个是20世纪90年代一次啊到山东某地啊，这个作者孙仲谋就拉箱，跑了十几个村子。回城路上啊，当地陪着的朋友就说了，说前面啊河湾小村里有一个老户，不过呢不常有东西，时间还早啊。孙仲谋就说了，说顺路看看去，有鱼没鱼撒一网，保不齐能捞着点什么呢。正是早春时节呀，桃红柳绿。这车呢沿着河湾呢拐进去七八里，就进了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老户岁数不大，媳妇孩子回娘家了，一个人正烧火做饭呢，满屋子呀烟熏火燎，一看来人了揉着眼就说了，哎，这些日子这慌忙，人家摸得空下去跑，家里摸什么东西。当地的朋友们呢这是熟门熟路啊，动手翻箱倒柜也没找出什么东西，见堂屋地里啊放着这刚出窖的青萝卜，哎，这帮人呢就开始找家伙装了一袋子往车上装。刚要出门，老户呢就把这帮人叫住了，这有个裤子样看不看？裤子样是什么古玩呢？这正打愣呢，这老户啊从这柜子底上取了一纸卷，顺着这炕沿可就展开了。对于这裤子样，现在城里人不太熟悉，农村上点岁数的人一提起来都知道。早先啊乡下人自己做衣服一般不使尺子，哎，就直接呀用纸剪个样，这样呢就是自己衣服的实际尺寸。除了裤子样呢，还有衣服样、鞋样等等，展在炕上呢就是一片裤子样。这裤子样就绝了，3尺长2拃宽的一片纸，竟是一幅完整的横幅画。画上边啊山峦叠翠，江流如带，水上呢有渔舟唱晚，林间呀、有寒舍人家。这孙仲谋仔细一看呢就认出来了，这是一幅绢本的山水古画，应该是个手绢，让人给巧用了，裁下一片的改裤子样了，太可惜了。就这画看着呀就好像是清初山水大家王石谷的山水手绢呢，这要是能完整留存下来多了不说呀，最少能换几卡车的裤子呀。孙仲谋就问了， 这是哪儿询问来的呀？这是前几天去西头新村给亲戚家办这个拜席，送的是个80多岁的老太太，入土的时候烧香的底儿，我从这里边捡出来的，农村早年陪嫁，这可能是陪嫁的东西。农村早年陪嫁呀，大多有两个箱子，老人一辈子辛劳，家里人的衣服样都存里边，现在谁还用这物件，一把火烧了就算带走了。行，这位挺有头脑，还知道捡回来一片，甭说呀，剩下的全都烧了呀。孙仲谋可就把这幅裤子样给买回来了，回来以后重新接表，还好画面基本没有损伤，挂出来之后啊，变成了一幅韵味别致的山水画卷，看上去有模有样，再加上画的确实好，运笔苍劲，意境高远，招的不少人边看边说肯定是名家手笔，没几天就被一位收藏家请回来雅舍悬之于高堂，恐怕做梦他也想不到这原来啊就是一张乡下人家的裤子样。说这拉箱啊，孙仲谋先生买过不少东西，还有一只汉代啊玉蝶形佩，也挺有意思，那也是到山东某地碰巧啊买的，去的这家老户眼睛挺敞亮，不像有些人没买他东西他就不爱搭理你了。在他家里啊没有什么上眼的，说呀这庄里啊还有一户干这个的，我带你转转去，说好了成了我得提一成，拉箱有规矩，谁带你去的成了买卖，买卖双方呢各给牵线人提成10%，有些不上道的主啊舍不得提那俩小钱，看了好东西甩了领道了再回去买，遭人家戳脊梁骨。去的这户人家呀院门紧闭，老户砸的山响，一小媳妇出来开门，老户就说的这大兄弟不在家，你关什么门啊，你藏野汉的了。农村啊打情骂俏表示关系亲近，这小媳妇嘴也快还击，你兄弟俩领个两个男的上你们家相你媳妇去了，那跟回去看看去吧。孙仲谋他们当时开玩笑谁也没在意，宁门的八仙桌上呢放着一青花的大罐，满篇啊仙山琼阁飞云腾雾，一看就是明代嘉万的风格，可惜是个仿品。这罐口呢上面搭着条泥毛巾，这小媳妇关着门啊是跟着做旧呢。这孙仲谋呢在屋里东转西看没寻着什么合适的，陪着孙仲谋这老户呢忽然指着小媳妇前胸说你看到那儿，这小媳妇赶紧掩上怀了 回看你媳妇去，老户说错了错了，哎，说你掉这东西呢。这小媳妇胸前挂了个玉件，摘下来一看呀是一件汉代的蝶形佩，火柴盒那么大，上边呢雕有这个龙凤图案。这蝶形佩啊也叫鸡心佩，由商代蝶形器演变而来，汉代流行以后就不常见了。这件蝶形佩啊不光工不错，玉质也好，白玉质地撒这黄金的沁斑。孙仲谋可就问了说这多少钱呀，小媳妇也说了说听我们掌柜的说呀刚才来了两个南方买货的给了1000，都没卖，这会儿带人上别人家了。这正说着呢他这男人可就回来了，孙仲谋也没提这配，故意指中打击，净夸这青花大罐好，故意流露出要买的意思，但又说没多少钱了。陪着的老户看出点门道，就说没多少钱没关系，先买他胸前那物件。小媳妇打他一巴掌把鱼又摘了下来，这掌柜的就说了说刚才那两个南方的给了1000，我没舍得卖。老户说了什么鸡屎饼了样的东西快卖了吧，给兄弟媳妇换。

0: 不是吹的，这叫一目了然。这故事里提到的王石谷就是清初著名画家王辉，被称为清初画圣，山水画呢叫一绝。当然啊，裤子样的这个故事孙仲谋先生曾经给很多朋友们讲过，他每次讲完都要说，捡漏这种事儿啊，只有有眼力的玩家呀，哎，这才能碰得上，你们可千万别学。因此啊，还是节目常说那句话，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没眼力想捡漏，天方夜谭。说到这儿，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3: 对
8: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
3: 嗯，
8: 啊，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3: 是的，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夏天，夏天也已经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夏天呢拥有特别好的心情。
8: 是的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8: 嗯，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啊。当然刚刚说的这些您的居家生活，您的这些用没用完的东西，用完的东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
3: 啊。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多朋友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哈，
8: 嗯，
3: 都说到了很多这个日用品，
8: 是，
3: 然后包括护肤品都是能坚持用完的，
8: 没错
3: 啊。我们先看大家互动好了，
8: 哎，
3: 啊，两分钟说了，牙膏、洗发液，我一定是用到不能再用，
8: 哎，
3: 就不能再用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最后剩一点底儿的时候，还要把水灌进去给它涮一涮，
8: 剩到剩这皮儿了就，啊，
3: 对，涮干净了再去用，
8: 没错
3: 啊。然后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护发素，真的我就觉得我很后悔，
8: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对于护发素的需求应该还挺多的吧？
3: 就像你说的，你买的太大罐的时候，用到后面就不想用了。
8: 啊，对，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这，因为现在的这些日化用品，它的香精都还是挺浓的。
9: 嗯，
8: 就是有的时候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味道太好闻了啊，你就觉得这个，哎，我要天天用它。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一个月、两个月啊，甚至再长一点，三个月，有的时候还没用完。你再拿出来用的时候，你会感觉每次身上都是这个味儿，就觉得有点反感，
3: 嗯
8: 啊，是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3: 对，于是那瓶这个就是护发素和洗发液，因为它是一套的嘛，都是特别大。
8: 嗯，
3: 我实在是不想再用了，我给我们家狗用了，就是他洗澡，我给他用了。
8: 哎，降级了。这个狗说我也过年了。
3: 对，就最近我就发现我们家狗跟我一个味儿，
8: 嗯，
3: 我觉得也挺好。
8: 是，哎，嗯，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大跳台说了啊，这个坚持用完的东西，买的绿叶菜必须两天之内给它吃完了。哎，这个我觉得吃的东西。您就别放了啊，这个放放也就不新鲜了，也没法吃了。
3: 这个都不用坚持，嗯，
8: 对，
3: 一定要吃完了。
8: 是必需品嘛啊，包括8336说的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都是啊。
3: 嗯，我们再看看哈，这个 ABC 说了，好喝的咖啡一定会喝到底，不能浪费。然后包括前面有朋友也在说，他会买一些咖啡备到家里面，也是要坚持喝完的。
8: 哎，
3: 嗯，
8: 啊，刚刚那个有朋友在说，其实很多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比如说买了水啊或者饮料啊，之后就会喝一半就不喝了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浪费。
9: 对
8: 啊，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给它喝完啊！就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你在一些就是

0: 不要钱的场所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公司啊单位啊，它会有这种免费的矿泉水的发放，有的时候能够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拧开啊喝两口，剩这个三分之二就扔一边了，然后可能放的有点多就混了，然后那你这个就浪费了。
1: 对
0: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这个比如说放做个标记啊，或者把那个标签撕了，知道这是自己那瓶水，把它喝完再去开下一瓶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
2: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鼓励大家补水啊，但是这个一定要给它补完了啊。
2: 4438说我们家护发素用不完，我都当柔顺剂用了。护发素可以当柔顺剂用吗？它是一个原理吗？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我回家试试。因为我刚刚还有看见朋友说是用那个柔顺剂当那个拖地，然后发现地板没有静电。哎呦，这也是一个方法。
1: 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去除静电的作用吧，因为咱们洗头发的时候也是嘛。
2: 就感觉它的原理是相通的啊，那我多回家试一试。用户丹丹，哎，我们俩同名哎，他说我学服装设计的，我的衣服只要不坏，绝对不扔，坏了我改一下，还能继续穿。我上学时候的衣服现在还有，都20多年了。你这个属于这个学以致用，就是这个太厉害了啊！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给那个芭比娃娃去做衣服，就是拿这个小的布头布块什么去做，我就觉得已经很难了，就再用这么大的衣服去改，哎呦这。太厉害了，朋友给你点个赞啊。
1: 人家是有专门的手艺的。
2: 对，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就是能用一些，因为我经常在这种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博主去教学，说你有一些裤子啊，就是跟牛仔裤什么的，你穿的时间长它会磨呀，就不好看了。
0: 对，但你可以给它改成短裤，
2: 就给它剪了，然后剪成那种像有流苏一样的，就很好看很时尚。那我尝试了一下，发现就我剪完了它就变成破布，然后就不太行
0: 了。只能当抹布了，不能再穿在身上。
2: 对，我就只能看一看啊，这个确实得不是有手就行的啊。
0: 我觉得这是跟天赋跟你的技巧有关系的。
2: 对，8740说了，我们家的眉笔、洗面奶、肥皂、牙膏是一定都会用完的。哎，那我到这儿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像肥皂这样的东西，你们到最后是怎么把它用完的呢？
0: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话题啊。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拿这个大块的肥皂洗衣服，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出沫量会特别大。
1: 对
0: 啊，这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啊。但是你用到最小的时候吧，就哪怕是就是我们经常用中间嘛，中间会变薄，然后你用着用着，啪，它
1: 就
0: 断掉
1: 了
0: 啊。反正有的时候，反正我妈妈的一个习惯跟方法也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她就会把这些就是小碎块放到水里面。啊，给它和成这个肥皂水，然后比如说这个
1: 再凝固一下吗？
0: 不凝固，就是给它和成肥皂水，然后直接就在那个肥皂水里洗了。就是可能也是能达到一定的清洗效果吧。比如说这个洗一些抹布啊什么的，就可能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用的啊？
1: 就现在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是他有那种小袋子，就是像小网兜一样，然后那个有的那种可以稍微洗。这个网稍微小一点的那种，
0: 细一点的，
1: 然后把那些都装在里边，它其实一样，你还可以洗一些袜子，洗一些抹布什么的，还能用啊。对，很多家会这样用。
2: 对，因为它特别小块的时候拿都拿不住。
1: 对，你就把它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边，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边，
2: 哦，
1: 你把小袋子封一下，最后它就都可以。你像用到最后的什么肥皂、香皂，你都放在里边。
2: 对，
1: 反正你洗个袜子、洗个抹布什么的，这个肯定不用浪费嘛。
2: 用户丹丹说，哎，装在丝袜里面就能继续用。
0: 刚刚的方法其实差不多哈，哎，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2: 好，我们再来看哈，就有很多，哎，刚说这个护发素当柔顺剂的这位朋友说特别好使，那家里的毛巾发硬了，然后用护发素揉一揉，马上就软了，还会有护发素的香味儿。
0: 哎，
2: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家护发素其实大部分是能用完的，但是我就因为买太大不想用了，就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也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图便宜，然后买这种太大的这种包装就有问题啊，有问题，不能这么买。
0: 没错，你看秦微了还说了，可以在没断之前粘到大块。一起来用，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攒一攒啊，攒完之后呢，它是不是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粘到一起？
2: 加热，
0: 还是说
2: 微
0: 波炉加热，或者就是沾水之后给它粘到一起之后就变成大块，
2: 大家不要听我的，
0: 啊，
2: 说我是随便一说啊。对，其实大家其实你看有很多这种生活的小科学，或者有一些生活的小智慧啊，我觉得有很多都是老一辈的
0: 对
2: 给传下来的这样的方式。
0: 对，听大家的互动，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啊，真的是。
2: 还有这个有位朋友说的，他说他买过比较后悔的这个没有坚持用完的这种干货。
0: 干货。
2: 对，就有很多朋友就会家里面囤一些这种干货，像他说他囤的这个猴头菇，他都不知道感觉自己要吃到。

0: 猴年马月就用不完。说到这儿，我真的就之前我们去，大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嗯、
1: 都会
0: 买一些当地的伴手礼，对吧、
1: 哎？
0: 有一次我是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旅游，然后就买了一些他们当地的这种蘑菇的干货，它真的是巨大几包。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能吃完，我就给它背回来了。结果吃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吃完，就是因为你给它做到这个肉里面吧，这个干的蘑菇吧，你也不能就全都是蘑菇，但你又不能总吃这个东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它。哎，就是干货这个。确实是坚持都用不完了啊、可能
1: 是哎，确实刚刚说的这个干货呢，我家里也有，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吃一两顿，你就因为你老觉得它这个东西能放，
2: 嗯
1: 啊，你就会一直放在那儿，
0: 但最后就浪费了。
1: 啊、对 对，你放太久了之后，其实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就是其实也是会变质的啊，就是就浪费了。所以说就是尝个鲜儿可以，就少买点，别买那么多。嗯啊、
0: 是的啊，有这位朋友说，他说他用香水，
1: 嗯，
0: 是一定会用完的。2018年买的，到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1: 哎，说到这个香水，这个物品啊、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因为这些都是跟气味相关。你看，其实总结来讲，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为什么用不完？是因为大家它都跟气味有关系啊，用久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就疲劳啊，就跟审美疲劳一样，
2: 对对对，
1: 我的这个味觉疲劳了，
2: 嗯、
1: 就会觉得哎。第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特别香，但是用久了之后觉得哎有点反感这个味道了，
2: 嗯、
1: 那
2: 想换一个，
1: 对，想换一换，所以说会出现用不完的这个现象。嗯、
0: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图便宜，你去买这个香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100毫升装的和50毫升装的单价差距非常大。
1: 是，其实大家都会买那种大剂量的。
0: 对，包括那个店员也会告诉你，哎，你买大的可能会更划算一些。
2: 嗯、
0: 我告诉大家，你不要买大的。就你有小的一定不要买大的，哪怕我去买那种30毫升的都没有问题，除非这个味道你是真的用了很多年，你超级喜欢它，你就会一直用的这种，你可以买大一点的，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朋友们。就香水真的是我为数不多就完全没有用完的东西。
1: 是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味道，大家对于这个味道的新鲜度啊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个时间，对吧？你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味道就觉得哎没那么好嘛，就可能就弃用了，也不是弃用了，就用的少了，频率就少了。
0: 对，而且香水你想你每次喷、哎、你不可能喷太多也呛，所以它真的就你放的时间很长了，它就挥发了之后那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2: 是，
0: 对，大你就买30，有小的就买小的、嗯、
1: 然后也是之前跟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分装瓶，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啊交换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拿这个分装瓶或者装到这个小包里面啊，或者是用在其他的比如车里啊啊、
2: 嗯、
1: 或者是就是再奢侈一点卫生间呀 啊比如说喷一喷，对吧，都可以啊，但是别让它浪费了。
0: 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0: 对
1: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
0: 嗯
1: 啊，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哎，你看这个特梅普说的猴头菇可以打粉做饼干蒸馒头，诶，又是一个方式，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也还可以？
1: 哎，还对胃不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哈。
0: 对，嗯，你看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他能坚持用完的东西是什么啊，是书啊，大概有10几本，然后以前不知道书的好，总是开头看了然后就弃之高阁，然后最近在家看了好多好多本书，
1: 嗯，
0: 就发现很多书就是越读越好看，越读越好看，就根本停不下来，就发现这变成了一个正循环。
2: 嗯，
1: 哎，你看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现在刚刚说到书，其实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就是不怎么用或者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呢？电子书。 啊，就是直接拿来压泡面了，当泡面盖了。然后最近我看还有一个就是出了一个新功能，就那个电子书的出了一个新功能，什么的，泡面模式
0: 啊，
1: 就是你
2: 还有泡面模式，
1: 对，直接你盖在那个泡面上，它会有一个自动定时。
2: 就是这样，
1: 对，几分钟之后他会提醒你，啊，然后就是说厂家说这个就合理的玩自己的梗嘛，啊，所以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书，其实拿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一段时间之后，你放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拿来去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0: 哎，对，但我是特别喜欢电子书的，我觉得它又好用，而且
1: 又方便，不占地方，主要是
0: 又不像手机屏那样伤眼睛，因为它大部分的那种电子书都是那种叫墨水屏还是什么的，
2: 电子墨水屏
0: 啊，对对对，就是挺好的呀，而且很轻。但是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说有特别爱读书那种读书习惯很好的朋友啊，
1: 就大部分的朋友，
0: 大部分朋友都是拿到书的那一开始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
1: 是，
2: 对
0: 啊，就很难静下心。但是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都不用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把书看进去了，你就很难再放下。
1: 没错，就是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包括之前对吧，我们去参加的全民阅读大会，也是鼓励大家啊，去养成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啊。
0: 哎，想问一下小雨，就是因为你是个健身爱好者嘛，就是你有健身的东西是一定会坚持用完的吗？或者是经常造成浪费的东西吗？
2: 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呢。
0: 啊，对，因为吃的嘛，
2: 对，
0: 但是它会有比较
2: 浪费，这个，
1: 哎，对，同样说到这个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我也想问问小雨，就这个其实也跟味道有关系，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啊，大家去就是补充蛋白粉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它的味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2: 单一的，
1: 对，比较单一，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浓的，对吧？它会，但是你经常吃完之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到后面就剩一点的时候，觉得，哎呀，换个口味吧，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2: 还好。就我可以，就是可能我个人来说还好，但是也会就是说我下次再买下一桶的时候，我想
1: 换
2: 一个口味，对，是，而且
1: 但是这一桶必须吃完
2: 啊，对，那肯定要吃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吃腻了的话，那就再买一桶，然后大家一起合着吃，更换一下口味。
1: 也是，就跟刚刚说的香水一样，大家去分享一下，
2: 对对，
0: 找几个健身小伙伴哈，
2: 对，然后他用水和用牛奶冲起来那个味道，
1: 口感也不太一样，
2: 对，口感也不一样。然后他就是水会浅。能更寡淡一点，然后就是味道也更淡。如果牛奶的话，它可能
1: 更醇厚一些，
2: 乳糖就会显得更甜。而我有朋友就接受不了，他就说他肯定不用奶喝，他觉得太甜了。其实他那个甜味是乳糖和里面甜味剂的味儿，他不是说他真的有蔗糖在里面。
1: 是
0: 啊，
1: 对，就是说的，就是还是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钱花了，这一定得给他用上了，
2: 物尽其用，
1: 物尽其用。
0: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实在。他说我的每个月的生活费一定会坚持用完，
1: 我也看到了这位，就是好，包括刚刚还有一位这个走着走着就说了，每个月工资是一定要坚持用完的，
0: 这我倒不想用完，
1: 被迫用完的，
0: 没有办法啊。对，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现在高三了，每次把笔的墨水用完就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听大学的朋友说用笔的机会少了，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写字的那种真实感的。哎，还真是，你工作之后用笔的机会就更少了。
1: 对，就跟刚刚说的，你更多的可能都是这种线上办公啊，就是用电子产品去打字什么的，就是很多比如材料啊都是去打出来然后打印，就手写的机会其实特别特别
2: 少，很
1: 少
2: 了。
0: 我觉得现在唯一能提笔的机会可能就是去某个地方去签个名。
1: 对，
0: 那现在连签名都
2: 是
0: 电子，
2: 考试啊，
0: 电子签名了，考试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1: 其实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考试都变成了
0: 线上
1: 选题，
2: 但他总有一些写的嘛，其实写
1: 论述题的。
2: 然后那一次还挺就崩溃的，写完以后手特别疼，然后字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写
0: 不
2: 下去了，
0: 不行，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0: 我上一次大量写字还是跟台里签合同的时候，去年重新签合同的时候写了好多字，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哎，你看再看见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碗里的饭啊，是坚持吃完的，所以我一直瘦不下来，我好生气。
1: 哎，但这个还是鼓励大家的啊，就是一定要把饭吃完啊。
0: 你少盛一点嘛，
2: 不能浪费。
1: 对，其实很多现在我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是点外卖，然后 点一点点很多，然后吃不完之后下一顿也不愿意吃了，就是都浪费
2: 了。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尽管啊可能会变胖，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去运动嘛，啊去把它很合理的消耗嘛，
2: 对对
1: 对，
2: 但
1: 是还是不要去浪费食物啊。
0: 嗯，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大家我觉得还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啊。
1: 对，
0: 雨后彩虹说了，他就会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0: 这个香皂啊，放在酸奶罐里用水泡一下，软了用手给它攒成你喜欢的形状，还能攒成我喜欢的形状，
1: 那得手巧。
0: 嗯，你放我这儿，我只能攒成个球，还不是啥圆球。
2: 刚刚就有位朋友，就用户4438说了，就隔水蒸软，然后里面插根粗绳，可以当一个洗手的这个洗手球，
3: 哦、挂在那儿，
2: 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
3: 对
2: 啊，真的是。生活的小技巧啊，而且你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挂在那洗手的时候，这个摸两下之后就能够洗手了。
0: 这个太好了，
2: 而且还不占地方。
0: 对，我就是因为老用不完，所以就改成都用洗手液了。嗯，我觉得洗手液还不浪费。
2: 是，
0: 对，哎，说到洗手液，我也发现很多朋友是用不完的。
3: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很多洗手液的话。它其实罐子都不小，就是那种家庭装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买那种各种味道的，然后买了之后发现都用不完，最后就半罐半罐浪费，我觉得特别不好。嗯、啊，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也要囤一些这种洗手液，都用不完，包括那种酒精免洗的也囤很多，嗯、真的没有必要啊，大家，你就这个东西都是。他都不会，就是你买一瓶，然后用完了再买一瓶，就不要买那么多，嗯，对吧？
2: 嗯，哎，你看乐乐也说了，像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洗手液啊这些不喜欢了，都可以用来洗衣服，哎，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哎。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味道的用久了之后就会、哎想换一换或者不想用了，那。可以把它用到其他的
3: 合理的利用起来，
2: 是的。嗯、晨曦还说了，这个每次打开的薯片都必须一次性吃完。
0: 对
2: 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手边不能有零食啊。一旦我看见这个零食，我就给它吃完。啊，就不吃完嘛，我就觉得哎，这任务没完成。
0: 哎，说到这，我要自我检讨一下、嗯，我就是吃东西吃不完的人。
2: 嗯，
0: 就是所有的零食都是打开然后吃，就是不想吃了。就放那儿了，然后在南方就更可怕，你吃不完放那儿之后，
2: 它会
0: 全都软了，
2: 对，它会变皮，
0: 嗯，对，然后北方就全都干了，
2: 是，
0: 嗯，就所以，哎，真的要自我检讨，就不能买那种大包装的，尤其是土豆片什么薯片，它都是那种特别大包装的，根本吃不完。
2: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考虑那种里面带分装小包装的这种
0: 小包小包的，
3: 对对对，
2: 小包一小包的这种，哪怕你把它全打开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浪费，可以直接吃完。
0: 嗯，
2: 哎，
0: 这也是一个方法。
2: 是
0: 啊，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它就是包括薯片这种东西，很少那种分装的啊，它大部分都是这种一大包的。
2: 对，但是也可以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就是密封条，就是它是一个单装的那种密封的那种开关，给它卷起来。
3: 现在有那种密封袋，
2: 对，包括有那种热风机，嗯、对吧？大家
0: 啊，有，之前曹宇跟我们推荐过。
2: 对对对对，其实是挺好用的。对于这种尤其是大包装的啊，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这种东西。
0: 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啊，也是确实看到了现在这样的现象。
2: 嗯，
0: 就是你直播当中大家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放到那儿囤到那儿，因为太多的这种新媒体上的博主也好，或者是各种这个什么什么，都给大家说我们要囤什么囤什么囤什么，然后囤一大堆东西用不完，然后造成浪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东西能用完就用完。有一些东西你说我喜欢我买了啊，确实其实也没问题。
2: 嗯，
0: 但是呢，浪费这个事儿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浪费是可耻的，
2: 没错，
0: 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用完。就包括像现在很多，就是有人说年轻的朋友啊，这东西坏了我就扔，再买新的。但其实我父母就跟我说，你何必呢？你稍微给它修一修，它还能用，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
2: 对，像原来老话说得好，缝缝补补又三年啊。嗯、尽管现在不是说这个我们虽然现在生活的条件上去了，物质条件上来了，但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还是不能丢的。
3: 嗯，
0: 对
2: 啊，就是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的这个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物尽其用。
0: 对啊，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刚刚这个5434说老伴的衣服用不完，总也穿不坏，薄的厚的，长款短款一大堆，一到换季收纳就犯愁。然后呢，我个人有很多的平台可以推荐给大家，你们在这个这个某宝上，什么宝，搜索什么白鲸鱼
3: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飞蚂蚁，还有什么什么绿色回收，包括还有某鱼平台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回收平台。
2: 是，
0: 它一个是呢，你可以知道你的衣服的流向，就是它是捐给这个灾区的，就是山区的小朋友了呀，或者是也有可能它有一部分还是会二次回收，然后 卖到这种非洲，也会有这样一部分。但是呢，你可以要么就得一个小小的证书，要不然呢，他就会给你，你可以去换一些像什么抽纸啊这样小东西，也有可以给你兑换一些能量，你可以到后期攒多了去买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3: 种树、绿化，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二次的平台，大家可以多存一些，就是些衣物，你不要给他的，你清洗干净
2: 了，
0: 都可以二次利用的，
2: 没错。

0: 都挺好的，
1: 对，让他发挥他的余温啊，
0: 对，
1: 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对，包括像书的平台，大家可以去搜一个叫多捞鱼，然后它是一个书的二手回收平台，就尤其是像小朋友那种童书，它基本上都是很包装很漂亮的，
1: 对、嗯、而且你这个年龄过了之后就用不了了、嗯、哎，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进行这个二次的利用啊，
0: 对，
1: 捐出去，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去选择一个合理的途径，
0: 对，就包括什么毛绒玩具什么的，也都有这样的专门的这种二手回收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可能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还是非常有用的、嗯、
2: 对，是，
0: 对，你看啊，就是大家又都在说啊，说什么我们那个买这种5公斤的洗手液呀，然后剩的东西都可以再继续用，对，其实我们做节目的初衷就是这样，让大家可以不要浪费啊，
1: 没错，好，那今天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所收获，然后也大家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小技巧啊，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也是学习了很多啊，长了知识了，是吧？是啊，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是提倡这个勤俭节约的美德，低碳环保生活。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希望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让生活继续，让美好的生活继续。
1: 没错，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
0: 拜
1: 拜，
2: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想必很多人认识林宥嘉都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曲《说谎》吧。有人说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就是谎言，明明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还逞强地说自己没有说谎，可以忘记。这首歌曲描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灵感正是取材于林宥嘉真实的感情经历，也难怪他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说谎》。处理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幻想。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网络上面有人说，八零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就是抄作业和抄歌词。八零后在小的时候，周末可以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弹弹珠、跳皮筋、丢沙包，回忆里面都是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十首八零后必听金曲，都是那些舍不得删除、浸透了记忆的经典，一首足够听一生。第一首就是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曲是小虎队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曲都是配有手语的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而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了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是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大胆地去表达你的爱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资料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足够八零后听一生的十首金曲，第二首《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辛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已经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80后可以听一生的经典《红豆》。作曲人非常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首《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和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后王菲时代最具流行性质而且广为传唱的代表歌曲。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以自慰，喜欢到最后却连一张合影也没有，你会感到遗憾吗？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十首经典，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里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且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子就大火了。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记了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为什么而流泪了吧。

0: 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十首可以让80后听一辈子的歌，一定有这一首《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有最真实的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出《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了，作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于是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难以忘却的经典，《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十大中文金曲 IFPI 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乐团迈克尔学摇滚把这首歌翻成了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它风靡全球。前奏一响起，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潇洒不羁，望向深爱之人却又是那样的深沉而又纯净。很多事情就是回不去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囚鸟，彭羚和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一张国语专辑《囚鸟》。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间风头无两。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爱上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的眼里全都变得没有任何的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和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而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珍藏的经典，《挪威的森林》。500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于是就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但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都无法探寻的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的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片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上的倒影，孤寂而又自由。

0: 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眼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把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们的礼物。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梅艳芳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大气豪情，把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细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

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上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如果还在该多好。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首让八零后收藏一生的经典，《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惊讶，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想象，像呼吸一样的自然美好。如果你已经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已经遥远的不成样子了。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换的时代，聊以慰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姑娘的心哎，笑开花哟哎，只因有他哟作伴哎。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

0: 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3: 这队兵经过岩石旁边，几乎是从他们面前走过去的。我的天哪，好险哪！幺六屏住呼吸，瞅着这队兵走过去后，才换了一口气。一回头，竟发现自己的脸贴在了贺姨的胸脯上，他急忙不好意思地向一旁闪了闪。又等了一会儿，再不见其他兵了，他们才从岩石后面出来，三湾呈现在他们面前。正是夕阳闲山之际，绿森森的峰峦上燃起一片片绚烂多姿的云霞，将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平坳照得格外妩媚。三条闪着光波的小河像三条银链，分别从三个方向流进湾内。黄灿灿成熟的稻谷，有的割了，有的还没割，一直铺到每座房舍前。一看便知道这个僻静的山村还是较为富庶的。贺姨指着那队兵去的方向说，那这是枫树坪，那是湾里，这边是李家上屋，那边是李家下屋。哎呀，都住上兵了。幺六仔细一看，果然见贺姨所指的几处村落前后都有不少兵在进进出出，显然这里不光是刚开过去的那些兵。他顿时感到情势的确严重。拐出岩石不远处有座凉亭，他们来到这里想打问一下过路的人，可是等了好一会儿，除了刚才开过去的那队兵，却不见一个当地人来。正在纳闷，猛然发现凉亭的柱子上贴了几张标语，幺六不识字，贺姨凑上去看，看着看着便伸手去接那标语。哎，写的什么？暴动，打倒国民党军阀，暴动，打倒土豪劣绅。嘿，他们究竟是什么军队啊？贺姨也不清楚，他把接下来的标语小心地放进衣兜里。我拿回去交给总指挥和我姐姐。哎，你看，那边墙上也贴了不少。我再去接几张，你在这等着。哎，我也去。
4: 嗯，不行。
3: 那万一要是有人出事呢？
4: 那就快回去向总指挥报告。
3: 幺六头也不回，扛起那条供猪扁担，大模大样的朝前边那处村落走去。他盘算着，先把这个小村的情况摸清，再转到那几个村里去打探。暮色降临，炊烟从一扇扇乌黑的门窗里袅袅生出，松柴燃烧的香味和稻米蒸煮的饭香四处弥漫。小村并没有因驻兵而混乱，幺六倒有一种骤然归家的感觉，似乎没有谁发现他的到来。那些兵劈柴的劈柴，挑水的挑水，他挨户挨院地点他们的人数，刚点到一半，对面来了一个挎盒子枪的干瘦的军官，瞅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走进一座房子里面。门口一位持枪的士兵向那军官敬礼，他晓得这人一定是他们的头了。他在房子附近转了几遭，想数数有几个官，但很久没有人出来。无意中，幺六发现这些房子的墙上也贴了不少标语，便想趁机先接几张带回去。他打定主意，便移进墙边，一伸手接下一张， 见四周无人注意，便又接下一张。这时他眼睛一亮，发现前边墙上有一张大的，字也多，带回去交给总指挥也许会更有用。幺六伸出手，像小偷似的刚把那标语撕下个边儿，突然被一只大手像钳子般的死死抓住。
5: 你是什么人？
3: 幺六回过头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他身后站上一个大个子兵，这人粗胳膊粗手，几乎高他一个头。他想缩回手已经来不及了，便急着大声嚷嚷：
6: 哎呀，我是打柴的，放开我。
3: 打柴的？
5: 哼，干嘛撕标语？
6: 我想糊灯笼嘛。哎，你不让撕我就不撕嘛。
3: 幺六趁大个子一松手转身想溜，大个子把枪一横将他拦住。
5: 站住！
3: 幺六也不示弱，端起扁担与他对阵。两个人四目相逼，正在较劲儿的时候，忽然身边有人发话了：
7: 哎，怎么回事啊？
3: 大个子立即收回枪，向来人敬了个礼：
5: 报告参谋长，我抓住个撕标语的，看样子像个小奸细。
7: 哦，
3: 来人向前走了一步，幺六抬眼一看，正是刚才走进屋里去的那个挎盒子枪的。
6: 我不是奸细，长官，我是打柴的。
3: 参谋长没有吭声，大个子却在一旁吼道：
5: 打柴的为什么没有柴？你到处转悠什么？
6: 我没打上柴，潘文娘打我。
3: 参谋长冷笑着又逼近一步，像鹰一样的眼睛盯视了幺六一会儿，突然抓住幺六的衣领喝道：
5: 你是个小土匪，哪个山头的？说。
6: 你才是土匪，你放开我，放开我。
3: 参谋长不松手，幺六急了，照着他的手背上张嘴就咬。参谋长疼得大叫一声：
6: 哎呦呦呦！
3: 他松开手，照着幺六脸上狠狠地扇了两巴掌。
5: 妈的，给我抓起来！
3: 很快拥上几个兵把幺六双臂扭住，幺六的鼻子嘴巴被扇出了血，两手被扭到背后，但他不服，跳着脚骂：
6: 你这个狗长官，你放开我，放开我！
5: 小兔崽子，再硬我毙了你。
3: 说着参谋长从腰里拔出枪，重重的顶在幺六的脑门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幺六在参谋长的手背上重重地咬了一口，参谋长气愤地扇了他两个耳光，并从腰里拔出手枪，重重地顶在幺六的脑门上：
5: 你个小土匪崽子，再硬我毙了你。
3: 幺六虽然心里不免发毛，但嘴上并不示弱：
5: 你敢枪毙我，我们袁总指挥和王统领也不会饶你的。
3: 他这一嚷，参谋长还真的把枪收了回来。
5: 什么袁总指挥王统领
3: 啊？袁总指挥就是袁文才，王统领就是王佐，百里井冈山谁不晓得？哼。
5: 啊，这么说你就是井冈山土匪的探子了。告诉你，不管你的头是袁文才、王佐还是别的什么山大王，敢挡我们的道就端他的窝。
3: 别仗着你们有枪有炮，敢进我们井冈山，叫你们进得来出不去，来多少收多少尸。周围一些士兵听了都非常气愤地围上来：
5: 打这个小土匪，
6: 对，撕了他的嘴，

0: 你们吵什么？
1: 士兵们这才静下来，参谋长也赶紧向来人敬了个礼。报告于师长，一营抓住个小土匪探子，我们正在审问。那人走过来，幺六听说是个师长，更吃了一惊，晓得这次来宾不少。他抬眼看看这师长，见他长得同王头领一样粗壮，腰间也挎着一支手枪，军衣不太整齐，好像对他不感兴趣似的，只瞥了他一眼。哎呀，我们刚刚住下，土匪的探子便纷纷而至。刚才在李家下屋就发现了个土匪探子在撕标语。幺六一听，暗叫不好，贺姨怎么也被发觉了？
0: 报告师长，这小子也撕了标语。
1: 大个子捡起幺六撕下的标语给师长看，师长并没有理会。
0: 那个还是个妹子，吓跑喽。
1: 幺六这才放下心，晓得贺姨没有被抓住。
0: 哎，我早就讲过，不能朝这里来的。这荒山野林，土匪出没之地啊！以后我们只有天天同土匪打交道喽。
1: 师长还没讲完，突然被一阵滴答答的号声打断了。幺六第一次听到这号声，悠扬动听。他见周围的兵都为之一动。
2: 是集合号，参谋长。
1: 参谋长望望师长。
2: 师长，怎么又要集合呀？
0: 嗨，我哪里晓得，既然吹号了，那就集合吧。
1: 大个子忙扯了一下参谋长的衣袖。
2: 参谋长，那这个土匪探子怎么办呢？
0: 哎呀，先关起来，你看着他，其余的人跟我集合。
1: 士兵们都跟着师长参谋长集合去了。幺六被捆了双手，关进一间柴房里。大个子扛着杆大枪守在门口。天色暗下来，四周寂静了。幺六感到有点沮丧，标语没有撕到手，军情也没有探清楚，自己却像只小鸡一样被人家抓了起来。唉，都怪自己粗心冲动，才吃了亏。他的脸还在微微发疼，嘴里还有咸丝丝的血腥味儿。刚才参谋长的两巴掌扇得也够狠的，差点没把他的门牙打掉。这些官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吃了败仗，到山里找他们出气的。哼，别瞅标语上写得好听，打倒土豪了，打倒国民党军阀了，可干嘛对他这么狠呢？那参谋长张口一个土匪，闭口一个土匪，听口气好像要到井冈山一举将他们吞掉似的，来者不善呢。他虽然吃了两巴掌的亏，但毕竟晓得了这里驻有一师人马，对袁总指挥和王头领并不放在眼里，好像还要给他们让路似的。这一师人马有多少，幺六还不清楚，反正比他们农民自卫军的人多，枪也多。想到这里，他预感到形势对毛平很不妙，不知贺姨跑掉没有，但他必须设法逃掉，去向袁文才报告。幺六想着，蹭到墙角，摸到一块凸出来的石块，打算先把捆在手上的绳子磨断。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歌声和喊号声。柴房没有窗，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三湾的枫树坪村口，在一棵大枫树下黑压压集合了一大片人。苍茫的暮色中，他数不清有多少人，却见每支队伍前头都有一面旗子，旗子上印的什么也看不清。他数了数旗子，有七八面。歌声便是从那队列里传出来的，此起彼伏，好像互相比赛似的。幺六又感到很新奇。 这时，队伍前头走来几个像头领的人。幺六认出其中有打他耳光的那个瘦猴子似的参谋长和师长。他们走到队伍前头站定，挥了挥手，歌声停了。奇怪的是，参谋长和师长都没有训话，却走出一位个子高大的人，站到树下的土台上。这人不像参谋长师长那样威风，既没挎盒子枪，也没有扎武装带，而是穿着件肥大的褂子，蓄着长长的头发，脚还有点跛。他冲着队伍叉着腰开始讲话。幺六看不清他的相貌，但从侧影里觉得这个人像个教书先生。莫不是这是人马的师爷吧？当年袁文才到半冈山的马刀队当师爷，不也是常这样给弟兄们讲话吗？幺六想听听这师爷讲些什么。忽然房门被枪托砸了两下，大个子在外面吼道：回去回去，吵什么？幺六在门里瞪了他一眼，也向门踹了两脚：你给我松绑，我要撒尿。
0: 住口，你再捣蛋我崩了你这个小土匪，你想憋死我吗？就往裤子里撒吧你。
1: 两个人隔着门骂了一阵，对着门你踹我砸了一会儿。幺六小的无法通过这个大兵逃出去，便又回到柴草旁坐下，另找逃脱妙计。这时天色完全黑下来，四周更加宁静，隐隐约约传来那个师爷讲话的声音，是一个湖南人的口音，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9: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9: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9: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

0: 好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0: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1: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6: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5号的15:53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20到40毫米，伴有阵风6到8级，并有雷电，致电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5号的15:53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1: 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0: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1: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0: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1: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0: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5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策》《中国奇妙游南京策》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西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肃，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 整个凌霄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

0: 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6种石像嘛，每种是有2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龄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有木炉啊，灵谷胜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龄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2: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着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龄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0: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到，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

0: 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个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2: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真正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3: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他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1: 哦，
3: 它是有一种让你
1: 动物保护的理念，
3: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然后到了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

0: 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0: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这个。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2: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
0: 对，
2: 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它是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旭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
0: 勘
2: 调
0: 测
2: 研，
0: 过，
2: 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就是维护后的作品，能看到
0: 重
2: 它
0: 现以
2: 维护
0: 后的
2: 的一
0: 作
2: 个
0: 品
2: 痕迹，
0: 能
2: 对。
0: 看出来，
2: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然后，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0: 对，
2: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0: 所以非常感谢，小溪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英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2: 好的，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5号的15:53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5号的16:23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西陵区、五家岗区将出现分散性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6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2026年宜昌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发布，构建绿色回收体系，快递包装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熬夜看球隐患多，科学观赛保健康。今天的新政速想将关注金秋入学新增一项查验，宜昌家长注意抓紧办。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会听到，于是乎评论，开屏广告没了，数字生活就彻底轻松了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传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7月3号19点，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体育场路城东大道的上下匝道口同步开放。通车后，东山大道、中南路、港窑路三个片区之间的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0多分钟缩短至几分钟。高架桥全线通车后，下体育场路匝道的车辆只能右转进入体育场路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再选择掉头或继续行驶。从体育场路上匝道的司机朋友，请提前选择车道和行驶方向。往菊香大道方向，请走右侧车道。往中南路方向，请走左侧车道。同时进入弯道和下坡处，请提前减速缓行，注意避让右侧来车。下高架进入城东大道后，请提前减速缓行，注意右侧有山河园路和城东大道地面通道来车。进入东风路口前，请提前选择所需车道。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唐雷表示，高架桥通车后，局部节点车流量可能会增加，车辆等候时间会变长。交管部门正密切观察高架桥的车辆流量、流向变化，分析研判数据后，将采取相关通行优化措施，请广大司机朋友予以理解。另外，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仍在施工，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观察，保持安全车速。此外，胜利三路延伸段体育场路至城东大道段只能单向通行，车辆可由城东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从体育场路进入胜利三路延伸段的车辆只能经体育场路匝道上高架。胜利三路从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辆呢，可从市民之家背后绕行。城东大道是31院至市交通运输局路口路段，路面正在换边施工，请注意路面的标志和提醒。7月3号，市教育局公布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及城区中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今年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划定在300分。同一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18536人，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为6240人。城区三所省级示范高中招生3200人，较去年增加175人。夷陵中学招收1200人，宜昌一中招收1200人。两所学校分别比去年增加55人，葛洲坝中学招收800人，比去年增加65人。城区三所特色高中招生1885人，较去年增加230人。市人文艺术高中招收720人，较去年增加65人。市外国语高中招收565人，较去年增加65人。市科技高中招收600人，较去年增加100人。综合高中方面，三峡中专综合高中招收200人，宜昌市现代信息中职学校招收150人，宜昌城市职业技术学校招收100人。九所民办高中今年共招生4000人，分别是宜昌金东方学校招收600人，宜昌龙盘湖学校招收150人，宜昌市夷陵天问学校招收400人，宜昌天问高中五峰校区招收500人，宜昌英杰高中招收750人，宜昌市长江中学招收350人，宜昌欧阳修学校招收480人，宜昌多邦高中招收450人。今年新增一所民办学校，宜昌知义高中招收320人。县市区高中方面，24所高中及中职学校综合高中计划招收9032人。其中，宜都一中招收800人，当阳一中招收800人，长阳一中招收709人，三峡高中招收900人，东湖高中招收1380人等等。14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240人，其中三峡中专招收1100人，当阳职教中心招收600人，枝江职教中心招收800人。秭归长阳职教中心分别招收350人、450人， 宜都职教中心招收450人等等。去年六月，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增设快递包装专章，明确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过去，眼下在宜昌，快递业正逐绿而行，曾经的包装垃圾正逐步成为可循环利用的绿色资源。
2: 京东物流宜昌分拣中心承担着鄂西地区快件集中中转重任，日均货物吞吐量达14万件，高峰期可达25万件。刚刚过去的618电商大促，这里迎来了一波处理高峰。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不再被当作垃圾填埋或焚烧，而是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等待统一回收。
3: 过去的话，在我们分拣中心暂存的话是比较占地方的，影响我们的操作空间，在跟企业合作之后，他们会定期来进行回收，解决了我们暂存的问题，还有处理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2: 改变得益于宜昌正在打造的快递包装废弃物绿色回收体系。去年通过宜昌市邮政管理局牵线搭桥，该分拣中心与当地一家从事废弃物回收的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实现封签、覆盖塑料袋、胶带等快递包装废弃物统一回收管理，既减少了快递垃圾产生，也能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之类的收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然后我们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然后会就会产生皂粒，然后又会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2: 此外，当地物流企业也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
3: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5: 严格落实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箱要求，统一推进电商快递一体化包装和免胶带的这样纸箱应用，将原来的这个5层的瓦楞纸减为3层，平均减少了纸的用量达20%以上，可节省30%的这个耗材。
2: 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自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大力推广瘦身胶带、电子运单以及低克重高强度纸箱，显著提高了包装与寄递物的匹配度。目前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已达95%，快递包装减量化成效初显。同时，我市正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可循环快递箱盒超过3.6万个，平均循环使用次数达3次。
1: 不仅是在快递的包装、中转、运输环节实现绿色化、可循环，这股环保浪潮也在众多末端快递网点延伸。通过设置回收箱、开展积分兑换等活动，网点正将绿色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市民。
2: 在中国邮政扶绥路营业网点，记者看到绿色的邮件快件包装回收箱摆放在柜台一侧，市民取件后可将废弃纸盒投入箱中，既环保也减轻负担。
6: 我觉得还蛮好的，可以很环保啊，然后我也不用拿来拿去，我只需要拿我自己需要的东西，盒子这些都可以不需要，然后正好可以放在里面可以回收。
2: 目前宜昌城区中国邮政的20多个网点均已配备此类回收箱，回收的包装一部分交由回收企业处理，另一部分则直接循环使用。
5: 我们围绕这个快递包装的循环利用，构建了回收复用循环的这样一个绿色闭环，这个在我们网点搞的这个放置的有邮件快件的这个包装箱回收箱，每天呢可能有3到10个这样的用户呢，可能把它原来有用的是个箱子可以投放那么箱子，下一个可以用户可用，这就构建了我们的一种复用的过程，也提高了资源的再利用率。
2: 在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江北校区的快递驿站外，也摆放着类似的快。

0: 快递包装回收箱，回收企业会定期组织活动，或是依托奖励积分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回收快递包装。
1: 回收以后，它这个都可以兑换成钱或者兑换成快递券。化回收纸盒子大概有10万件左右了吧，然后，兑换的钱的话，大概也有2-3万块钱了。
0: 通过政企协同，宜昌构建起覆盖包装、运输、中转到末端的快递包装废弃物绿色回收体系，有效化解了以往包装垃圾乱堆乱放、处置随意的问题，实现了废弃物的全量资源化利用。
2: 仅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市基地企业回收复用瓦楞纸箱的数量就达到255万个，一次性塑料制品回收量在2.2吨。
3: 世界杯赛事正酣，受时差影响，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时段。熬夜观赛、情绪波动、久坐不动、暴饮暴食等行为，正导致部分中国球迷出现世界杯综合征。下面为您献上医务工作者为广大球迷开出的观赛健康指南。
4: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不少铁杆球迷通宵蹲守焦点赛事，加上连轴观赛，身体已发出预警。市民梅先生就因为连续熬夜看球，出现了头昏脑胀、食欲下降、浑身乏力等症状。经过医生诊断，属于典型熬夜引发的世界杯综合征。
5: 连续的熬夜可能会出现心悸、胸闷、头晕，甚至急性心脑血管事件。长时间的观看电视可能会出现干眼、视觉疲劳、咽痛、口腔溃疡。
4: 熬夜本就持续透支身体，而赛场局势瞬息万变，进球、绝杀等瞬间会让球迷情绪剧烈起伏，短时间内心率、血压飙升，双重刺激下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大幅升高。医生特别提醒，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中老年等耐受度较弱人群要合理安排作息。
5: 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记住一个核心原则，也就是说别让身体长时间锁死在沙发上，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一次，要适当的补水，但是呢要避免大量的饮酒，喝浓茶、咖啡等碳酸的饮料。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胸痛或者说肢体活动受限口嚼歪血的情况，那么要马上拨打120。
3: 像烧烤、卤味、小龙虾搭配冰啤酒，这是球迷最钟爱的观赛搭档。但深夜暴饮暴食，冷热刺激叠加，即引发肠胃的不适。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6: 烧烤、卤味、小龙虾呢，它是富含大量的动物脂肪以及一些调味料的。高的脂肪呢，会刺激我们胆囊的剧烈收缩，这些重盐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上皮细胞。冰的啤酒的低温呢，会导致胃部的血管的剧烈收缩，同时呢，胃的蠕动也会减弱。同时，酒精本身呢，也会刺激胃酸的分泌，一会儿冷又会一会儿热，一会儿说一会儿胀胃黏膜在冰火两重天中间反复受损，长此以往呢，胃炎、胃溃疡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
4: 医生提醒，脂肪肝、萎缩性胃炎等慢性病早期毫无痛感，等到出现不适时，损伤已不可逆。此外，夜宵尽量在睡前2到3个小时吃完，给肠胃留出充足消化时间。吃完后不要立刻躺卧休息，
6: 是能站着就尽量站着尽量的不要躺着。同时呢，你可以适量的饮用温水。如果家中常备的一些，比如说胃黏膜保护剂，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铝碳酸镁，也可以按说明书服个1-2片。但是如果不能缓解，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7月4号，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暑假已至，在秋季开学前完成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苗补种已成为广大家长的必修课。随着国家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二价 HPV 疫苗，其完成情况也将同步纳入入学查验范围。请各位家长提前知悉，及时安排，避免影响孩子正常入学。 据介绍，为切实降低宫颈癌发病

0: 险，守护女性身心健康。自2025年11月10号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上，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规定，适龄人群需按照规定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入学时，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按照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学校应当向学生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配合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按照规定补种。这也意味着今年秋季入学，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将核查是否免费接种2剂次二价 HPV 疫苗完成情况。若受众者已选择接种其他非免疫规划的2价、4价、9价 HPV 疫苗，并已完成全程接种，可视为完成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无需再重新接种。家长们可通过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绑定家庭成员信息，按提示进行预防接种证查验。已完成接种者可自行下载并打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减少等待时间。若系统提示有未接种疫苗，可前往接种门诊进行补种，由门诊出具查验报告，报名时交给学校。同时，家长还可以带上孩子和预防接种证、身份证、户口本前往接种门诊进行现场查验，获取查验报告，报名时交给学校。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提醒，若存在漏种且当天可以完成补种的，请立即完成补种。若存在漏种且需多次补种的，请按照接种门诊安排的时间及时完成疫苗补种。家长们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集中办理，应预留充足查验补种时间，防止因疫苗未补齐影响孩子正常办理入学手续。如孩子却因接种禁忌症无法接种相关疫苗，可携带医院诊断证明至接种门诊开具暂缓不予接种相关证明，入学时提交学校备案即可。另外，家长可通过一键通小程序查询搜索家附近的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门诊，利用暑假时间带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前往接种。13岁是 HPV 疫苗接种黄金窗口期，越早接种保护效果越好。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期啊，多款主流 APP 的开屏广告没了，指尖轻点直抵首页，告别了倒计时的焦灼，也没有摇一摇的胡乱跳转。久违了的秒进丝滑感让不少网民直呼梦回智能手机初普及时。开屏广告告退本身就是用户权益而非平台的恩赐，回归数字生活的轻盈感，仅靠这一招减法显然还不太够。来听今天学习强国的评论，开屏广告没了，数字生活就彻底轻松了吗？开屏广告是很多互联网平台的现金奶牛，但也是用户挥之不去避之不及的数字牛皮癣。为了变现，摇一摇的灵敏度被设置到接近癫狂，步行时的轻微颠簸，坐车时的正常晃动，甚至躺在床上翻身，手机都能瞬间将你甩进一个直播间。导航类 APP 更是重灾区，用户在驾驶途中稍一分神就触发跳转，安全风险不言而喻，把商业变现凌驾于行车安全之上，这吃相着实难看。所幸工信部出手立规，严格约束页面难以关闭、摇一摇、乱跳转等行为，并在近期开展专项行动，重拳出击。平台的醒悟很及时，但进一步讨论，开屏广告退场，痛点就真的全没有了吗？并不是，套路往往只是换了一个马甲。开屏没了，但信息流里面伪装成新闻的广告依旧难以辨别。在搜索结果排在前列的往往是推广链接，甚至在消息推送时也充满了复杂的

订阅陷阱。只要诱导跳转的逻辑还在，用户的使用体验就不会真正的好转。这种繁琐背后是产品设计上、运营上的一种轻慢。一些产品在普通用户身上爆金币的另一面，是对于特殊群体使用体验的漠视。老人面对又小又密的按钮无所适从，残障人士的辅助功能要进好几层页面才能开启，所有人被塞进标准化的模板，连选择的权利都被无形剥夺。要找回轻盈感绝非一日之功，更不可能仅靠取消开屏广告就一劳永逸。近期的整治证明了量化标准有效性，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合规边界。只要让违规成本远远大于违规收益，平台才会真正敬畏规则，而不是和监管玩猫鼠游戏。平台靠套路榨取用户注意力的手法已经走到尽头，要专注于为用户解决问题，通过精简功能、优化构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增值服务，用信任变现替代流量陷阱。而公众呢，也要坚决地向割韭菜说不，在面对个性化推荐选项时善于拒绝关闭，在遇到恶意诱导时勇于投诉举报。当市场不再纵容劣币，那么那些界面清晰、操作克制的产品自然会获得更多的、更高的下载量和活跃度。秒进主界面仅仅是数字生活减负的一个序章，轻盈感的本质是找回互联网以人为本的那颗初心，它体现在每一次点击的精准反馈、每一个界面的清晰友好、每一处细节的人文关怀。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来到了下午的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调频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这时段进入今天下午的鳄鱼俱乐部，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叶子。那下午的话呢，我们是连播了两则这个气象部门给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气象预警信息啊。那么可能在傍晚时分啊，在点军区、五家岗区、西陵区都会有短时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啊。所以说此刻的话呢，如果各位在家里，当然可以随时关注窗外的变化啊。那如果说是在外面奔忙当中的，那么想必呢在稍后的时间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注意行车安全。暑假了啊，想必很多的家长呢也在开始规划孩子的一些很多的一些暑期计划和安排。那么对于很多的戴眼镜的学生来说啊，可能不想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觉得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也受限。那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族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还有视功能会进行逐项的筛查，会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制定手术。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都会给你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还能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啊，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那他们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也助力青春梦想和清晰启航。好，欢迎各位稍后呢继续来锁定收听今晚的鳄鱼俱乐部。好听的音乐来送给大家，此时此刻来自于李健的《抚仙湖》。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来到下午的17点18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心凌的《观雪》，这首歌也是于正的作品啊，《墨雨云间》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想可能很多人对于这部剧中的主角的那种啊仙衣飘飘的感觉啊，那种哎，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对那种妆造啊觉得非常的漂亮，很心仪。说到这里啊，跟大家分享最近看到的一条信息，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所以各类旅拍啊、旅行拍照的需求可以说是集中涌现了。有一种主打平价只穿一次的叫做次抛衣的这个概念，在电商平台就突然出现了一个销量上涨的情况。这个次抛衣啊，它的流行可以说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借着这种所谓的一次性穿衣理念去降低生产标准。劣质次抛衣到底暗藏哪些健康隐患，又应该如何来进行选购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次抛衣的问题。就像安吉市民周家，他的网络订单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些十几元的背心啊，30多块钱的一些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他买来干什么呢？专门入手适合旅行穿搭的这样一些平价的次抛衣，因为它确实给人一种性价比非常可观的感觉。所以啊，记者在电商平台就检索，就发现所谓的次抛衣售价不足50块钱，款式可谓新潮，配色多样，大多用于拍照打卡。很多这样的衣服呢，仅仅穿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相比还是有明显差异的。那么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这个次抛衣啊，它是网络催生的一个消费概念，目前行业里面是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的。市场缺乏针对性的一些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了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可以说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就反馈啊，一部分的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非常的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一些问题。往往呢，后面就会因为这个价格比较的低廉啊，是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低廉，才被选择啊。所以有一位消费者就说啊，衣服到手以后呢，感觉实物跟图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手感确实比较的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啊，确实很便宜，很低价，所以就穿个那么一两次啊，所以就没有再追究了。那么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里面看到这个次抛衣的产品的这个参数，面料与材料成分通常就被写作其他两个字，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而当被询问到了水洗标啊、吊牌啊这样一些标志的时候呢，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没有办法再提供更多的图片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林介绍啊，这种廉价的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卫生不达标等一系列问题。次抛衣廉价，面料大多比较硬，可能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胸腰、腹部或者大腿根部的皮肤会受到刺激之后呢，会引起像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呢，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固色剂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甲醛或者芳香胺。

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啊，国内销售的服装都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这个标准呢，对于像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一个安全的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表示啊，在购买服装以前，咱们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一些证明，要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还有材质等一些标志，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它应对的类型是 A 类、 B 类还是 C 类，那么直接接触我们皮肤的衣服啊，大家都知道应该至少是 B 类才对。所以宋立丹建议啊，消费者要购买这种所谓的刺抛衣要注意，可以通过比如说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来初步的判断这个产品的优劣，发现问题要注意及时跟商家协商。拆完包装以后呢，可以闻一下衣服的味道，看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粗糙，线头是否杂乱。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也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如果说呢，感到不放心啊，但是又还是想要这个衣服，那么专家就建议啊，还是最好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这样的话呢，对皮肤来说损伤会更小一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7: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

0: 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来到下午的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想不想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那现在机会来了，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来这一福利。那从今天起呢，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么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要提醒一下，欢愉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具体的话怎么来参与呢？方式方法很简单，您只需要呢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机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的话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算在内的。对于每一位新客户呢是限领一份礼品啊，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说动作一定要快。那欢迎大家啊赶紧的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就可以呢把野营车带回家了。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开启您的新的户外生活。那么活动详情呢也可以详细的啊一些情况呢可以到建行银行啊建设银行的各个网点去进行具体咨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8: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取物、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和上班一族要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制定手术。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他们将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呢是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

0: 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4: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5: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6: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7: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3: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8: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3: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9: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 在增强。
11: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

0: 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市街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6: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7: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6: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8: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9: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0: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9: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6: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6: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1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9: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 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

0: 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2年。成立于2017年的告五人乐队总共有三个成员，男主唱兼吉他手潘云安，女主唱犬青，鼓手哲谦。是的，三个成员里有两个主唱。因为男女双主唱的组合和多元化的曲风，告五人一直受到高度的关注。2022年发行的专辑《玫瑰凭证》里，这首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非常的抓耳。这首歌从 Live House 火到了短视频平台，歌曲一开头就用轻飘飘的电子音效和跳跃的鼓点勾人，听着就像喝了一口带气泡的冰镇饮料，爽快又带点微醺。

0: 勇气。
1: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为配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葛洲坝片区的2265棵大树需要告别故土，迁移到新的家园。2000余株树木，树龄不一，体量各异，生长习性各不相同。如何保障每一棵大树平稳移栽、顺利扎根？面对考题，园林部门如何作答？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看园林人如何用专业与温情护佑这些绿色移民顺利搬迁。
1: 我们今天的主要工作啊，就是，对这个黄桷树进行修剪。
2: 5月12号，葛洲坝公园门口这棵有着50多年树龄的黄桷树迎来了搬家前的第一次修剪。乍一看，这大刀阔斧的修剪确实让人心疼。但园林专家告诉我们，大树移栽最大的难关就是根系的损伤。
1: 修剪的话，就是减少它的水分蒸腾，因为在下面挖了之后，它的根系肯定是会有损伤的。它身上它的吸收不了那么多水分，但是上面一直在蒸腾，它就不容易生火。
2: 修剪完后，工作人员还要给伤口涂上愈合剂，降低树木感染风险。这些树木的迁移定址点包括葛洲坝中学、球雨台公园、西岭区平湖半岛等地。移栽车队一般由警车、洒水车、吊车及运输主车组成，车队总长可达100-200米。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好多条转运线路，并注明树种、运输配置、运输时间，主要集中在深夜。
3: 对于我们运输啊，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刮擦，影响这个运输的设施，提前这个进行了一个迁移和拆除，然后在运输过程中，这个全程采取这个滤波保障，引导我们这个车辆啊，这个快速经过这个重要的节点。
2: 夜间转运也是为了提升大树成活率，白天起挖土球、包扎树木，当天晚上尽快运输至新家遗址，能有效减少移栽过程中的水分损耗。在新的地点，大树能否健康生长，带着市民的牵挂。6月17号，记者来到球雨台公园和平湖半岛，看大树如何安家。
4: 对于这个特殊的树种，我们尽可能在它这个生长地的附近找一个地方给它种下来。比如说黄桷树，我们就放在它对面的这个平湖半岛来种，比如说嘉兰的海藻，我们也就放在长江的中心岛上面来进行种植，气候呢都非常相近，而且也有专人来进行管理，保证它的存活没有问题。
2: 为了让大树顺利扎根新家，所有定植点都提前完成了标准化改造，针对性预防积水、烂根等问题。
5: 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已经把那个定植点的种植球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下面铺设的这个是叫陶粒，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透气管，通过这两个措施吧，可以提高整个黄桷树的一个成活率。
2: 为留住记忆，每一棵大树都实行一树一档，部分树木悬挂专属树牌，扫码就能查看树木品种、树龄、原生位置等信息，方便市民寻树打卡。据了解，首轮移植6月底结束。剩余树木将在10月天气转凉后继续搬家。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联组审议，对市经信局中市平台建设、市林业和园林局广场公园管理等整治开展专项评议。评议组集中问诊找短板，各部门现场认领问题，明确整改举措。中市平台是打通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关键载体，也是支撑我市主导产业提档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环节。今年以来，全市聚力产业科技创新，扎实推进中市平台布局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评议工作组通过全面调研走访、系统梳理工作环节，对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6: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市中市平台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建议一是强化统筹、理顺机制，二是统一标准，集合公共属性，三是引入人才，创新投入，
7: 主动正视差距，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懈怠。我们将迅速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清单，实行消耗管理，批款推进，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0: 城市广场公园管理是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民生服务品质、展现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民生工作。目前，我市已建成完善的市级公园体系，园林建设管理工作多次获评全国全省先进。评议工作组聚焦群众关切，紧扣精细化管理要求，深入排查城区广场公园管护工作短板，并提出建议。
8: 重点针对噪音扰民，加强联合巡查，注重功能完善与品质升华，打造公园加文旅商服消费新场景，满足市民多元化的需求。
9: 我们真诚接收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进评议整改工作，做实做细，落地见效，进一步健全高质量长效管理机制。
0: 入河排污口整治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事关水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和人居环境提质。我市全面覆盖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居高位。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评议工作组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10: 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建设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监管体系用好渠道热线，扩大公共参与，接受社会监督。
11: 常态化开展给机会多看，严防问题反弹。
0: 本次专项工作评议聚焦产业创新、城市治理、生态保护三大核心领域，紧扣发展所需、民生所盼，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问诊与提质并行，对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长远价值。
12: 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主管部门啊，在这次这个工作评议会以后啊，那么呢落实代表们的这个建议，把相关的工作啊，真做到这个扎实有效。
0: 随着暑假来临，兼具深厚文化底蕴和清凉环境的博物馆是不少市民与游客避暑休闲、研学打卡的首选之地。今年暑期，我市16家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并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展览与互动活动，为大家带来夏日文化盛宴。
2: 今年暑期，宜昌博物馆的八个常规陈列展览将继续对公众开放。七月还将推出两场特色临时展览，来自甘肃省瓜州县的东迁佛洞壁画展将展出西夏时期的23幅代表作壁画。馆内首场中国旗袍服饰专题展也将与观众见面。
13: 楚国的袍服，然后还有展出20多件民国时期的旗袍，以及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旗袍样式、新的旗袍风格。
2: 馆内还精心策划了互动体验和赛事活动，其中备受瞩目的2026年环球自然日全国青少年科普活动中，400多支队伍将齐聚一堂，博物馆奇妙夜夜游场、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及非遗研学营将带孩子们在寓教娱乐中感受历史文脉。
14: 我们在八月初联合我们的第三方公司推出了暑期的研学营活动，将从非遗、文物、自然科普等等各种角度带领青少年了解博物馆里的藏品以及文化知识，在博物馆里度过不一样的暑假。
2: 除了宜昌博物馆，我市其余15家博物馆也在暑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随着宜都、当阳等地新馆的落成及硬件设施的升级，各大场馆不仅环境更加舒适，服务也更加完善，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优质的文化体验空间。
15: 三峡工程博物馆是联合的国家档案馆举办的“十四五”期间重大工程建设成果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博物馆自行参观，家长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各个博物馆的公众号，了解活动情况，带小朋友前往博物馆报名参加。
2: 日前，宜昌产投集团携手三峡文旅集团共同打造的宜昌 C6 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正式登上省际邮轮长江行揽月号。展销点现销售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近百个优质品牌的产品，往来宜昌与重庆的邮轮游客可通过互动触屏现场下单，单品随后配送到家。依托宜昌综合保税区税收优惠政策，游客在选购这些跨境商品时还可享受多重税费减免福利。
0: 近日， 长阳崩坚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期植物资源本底调查通过专家评审，标志着武陵山区核心区域植物资源摸底工作全面完成。此次科考在区域内共发现维管束植物226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59种，包括濒危保护植物马蹄香以及喀斯特地貌指示植物中华石蝴蝶，充分体现出崩坚子保护区独特的生态区位优势和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2026年15个玉米主导品种名单，由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新品种康农玉8009位列其中，这是该品种继2025年之后再度上榜。康农玉8009由康农种业与河南农业大学、贵州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历时多年联合选育而成，2022年通过湖北省审定，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这一品种以其优质耐蜜、耐高温、抗逆性好、抗病抗倒、广式好种等优势，在黄淮海、西南等多地表现性状稳定、高产稳产，入选2025年度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
0: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近日，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已开通中国上海门户网站、随身办、市民云、企业云、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多个访问入口。平台整合了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全量政策资源。

源，以更加规范清晰的政策发布体系，助力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配套政策问答、意图读懂、处长讲政策短视频等解读方式，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看政策，企业群众浏览政策时还可以一键跳转，一网通办。日前，南京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了《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促进条例》草案，对一人公司的发展进行了探索，鼓励南京各区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需求，打造一人公司社区，为一人公司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转化、运营推广等一站式集成服务等。此次立法创新性构建一人公司系统性支持制度，有效将国家层面对小微科创主体的宏观鼓励政策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可监管的地方性法规安排。日前，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在杭州开学，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学校教学内容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以及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等课程，以提升其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近日，武汉经开区发布了拨改投科技项目资金支持政策，将财政科技资金的支持方式从以往的事后补助调整为事前资助，针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300万元支持。通过财政资金加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企业度过成果转化初期的资金难关，缓解早期融资压力。当天，武汉车股科创种子基金揭牌成立，基金总规模5亿元。感谢收看今天的以上新闻，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

0: 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音乐呢，它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情绪情感，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带给你一整天的轻松心情。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情感是轻松的。

今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用爱坚守，或者是用爱守护。所以呢，我希望今天选择这些歌，它就是你平凡日子当中一颗又一颗的小甜点。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谷嘉诚和赵露思，好像掉进爱情海里。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John the Lovers， 这是来自于我曾经给你推荐过的一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呢，你可以搜索一下 Heartlands 就能找到这部影片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故事的主人公叫做柯林。原本他是为了挽回他的爱人，所以呢他就骑上自己的这个小车车，开始影响他一生的长长的旅途。于是路上所见到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和事啊，就改变了他固有的思想。他也在这个旅程当中就重新的找到自己。推荐给你看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因为画面的颜色饱和度刚刚好，看下来就是很轻松。不同的公路，不同的风景，每一阵呢像是一首诗篇，不会有刺眼的阳光，也没有多余的语言，除了画面之外，就是有这些一首又一首清新的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Let the cold wind blow， 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接下来呢，要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07年的，算是一个传记片，名字叫做《我不在那儿》。之前也说到过，他说的是音乐圈爆款大 IP Bob Dylan 的故事，但是呢，全程就是没有出现 Bob Dylan 的名字。我曾经推荐给你，然后呢，这个原声是很奇妙，邀请了超过30位歌手和音乐人来制作 Bob Dylan 的新版本的音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 Bob Dylan 的歌，但是呢，原唱我们听的不是这一个版，这首歌叫做 Just Like a Woman。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

今天要跟你推荐这些影片，似乎都是公路风光片呢。最后一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影片当中。我在最后一周影片下面的评论区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啊，有一位这个影迷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美满的家庭，有了舒心的工作，有了合适的伴侣，可是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迷失了，竟然只有大自然和陌生人能够救赎你。好像公路片都会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旅途当中去发现自己。当然最后一周呢，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啊，他经历会不太一样，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当然既然是公路风光片，那音乐同样的配合上的话呢，就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应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推荐给你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是怎么样的。

0: 是的，你没有听错，这首歌名字呢就叫做 Ricky Come Home， 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一周》。通常像这样的公路风光片，它的说教会让你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它也是还跟你讲，要奋斗啊，要寻觅啊，要去追求啊，要永远都不放弃。你要知道，故事主人公身上，他的人物设定是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那这个旅程回来之后呢，他却宛若新生，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有意思。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是今天出现在我们片单当中最后一部电影啊、有人把它叫做音乐改变人生啊、翻译过来也有人把它叫做是歌曲改变人生啊、总之是一个意思。当然很少有导演呢会恶评自己的演员，这部影片导演约翰卡尼他曾经就恶评过女主角Kayla Natalie， 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和模特合作拍电影了，因为他觉得他唱得不太好。所以我就挑了一首这女主演 Kayla Natalie 她演唱的这首歌，其实觉得还挺活泼， Coming Up Roses 这首歌曲的名字。当然电影的整张原声带也是很适合你在车里头来听的。当然如果你是想看那种演技也不错演唱也很好的影片，那有很多像什么玫瑰人生啊、贝隆夫人啊，包括悲惨世界当中，就连安妮海瑟薇也舍弃了她一头长发身形瘦削，花六个月时间去练习她的唱功，也是唱得非常的棒的。今天节目最后任性环节，想听就听，要来听这首歌呢，这是致敬白衣天使的云演唱会当中出现的一首歌，周杰伦和林俊杰不是唱了这首稻香吗？那今天我们最后听到就是周杰伦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1: 在沙发
2: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去我。
1: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呢？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样的一些声音就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里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当你的脑海里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先冷静一下，然后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时，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时，可以先去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的来审视那些念头，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人类的大脑天生是偏爱负面信息的。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的敏感。草丛里沙沙的响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一些。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当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是大脑的警报系统仍然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会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有开始，就会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不过这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经常会误判。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确实偶尔会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的时候，你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的保护我，未必是事实。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当你深信某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你总觉得说自己不善交际，那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而别人感受到的你的状态就是疏离的，也可能会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就更加确信，看吧，果然没有人喜欢我。如果说你认定说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的动力，结果就真的考砸了，然后你就会感叹说，我就知道我不行。所以负面念头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它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的理论，是说当一个人反复的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的时候，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是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这个念头，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的时候，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尝试一下轻轻地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心情低落的时候，看什么都会觉得是灰暗的，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对方的缺点，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焦虑的时候，又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是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一样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

情绪反应。这三件事是挨个出现的，而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得出，有的时候确实不是事件本身让你感到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你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的空间，反而可能会激发动力。所以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的时候，先试着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呢？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审视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既然负面念头不可尽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和它相处呢？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念头贴个标签。认知行为疗法建议，当负面念头出现的时候，不要和它去对抗，而是冷静地去观察它，给它贴个标签。比如，我好像又在担心未来了，或者说，这只是我不够好的念头又来了。这种原认知，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能够帮助你和念头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被它牵着走。那第二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式，就是寻找证据。在负面想法产生的时候，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念头有事实依据吗？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你就去列出你曾经做成功的事，哪怕很小的一件事也可以。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尝试在自我对话的时候把我一定完蛋了这样的一些语言换成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可以想办法，把他们肯定讨厌我换成也许有人不喜欢我，但也有人对我很好。还有一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法，就是行动起来。负面念头其实是喜欢在空想当中滋生的，而当你投入具体的行动，它们往往会自然的就消散掉。与其被念头困住，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像整理房间、散个步、完成一项小任务。行动是最好的解药。其实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产生上万个念头，这其中大多数只是随机闪现的心理噪音，所以你不用去相信每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更不必全盘的去相信他们。那些我不好、我不配、我做不到的声音，可能只是某种习惯带来的回响，它并不是你的本质。尝试把这些念头当作夜空中偶尔飘过的乌云，它遮不住星光，也代表不了整片天空。要相信，真正的你比你所想的更广阔。所以，如果今晚有负面念头来访，你不妨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选择不认同你，然后翻个身，安心去睡觉。等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根本没你想的那么难。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全部都是由它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就越不容易被情绪所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乱内耗。大脑和身体其实是一样的，需要长期刻意的练习才能够变强。每一回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力量训练。具体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做，繁杂琐事堆积的时候，可以先试一试落笔梳理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都堵在脑海当中，非常容易耗神，试着把待办的事项逐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会变得很具象，大脑减轻了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就是当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数五秒再表达，短暂的停顿能够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还有就是你可以试着每天去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比如放下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即刻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裹挟住。当我们面临抉择这样的状态下，试着不要急于去下定论，可以多问一下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想，主动去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会让每一次抉择都更成熟更周全。用餐的过程当中，漫步的时候，要不要试一试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入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稳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那就是在入睡前简单的复盘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的行程。

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便能够清晰的规划，从容的调整生活的步调。而当你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可以暂缓片刻，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的时候，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

够悄悄地强化大脑的掌控力呢？当我们听见相悖的观点的时候，试着不要急于去反驳和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缓冲期，慢慢地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还可以试着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和灵感。而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还可以尝试一下换成第三人称来审视自身的情绪，不必困在我很困难、我很烦躁这样的自我内耗当中，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当然，一些碎片时间的观察也很重要，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也试着来放下手机，静心的来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控视线和思维，而不是被动的去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这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再就是睡前罗列第二天的三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避免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的一天开端清晰有序。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当中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看作是可供拆解的信息，调动理性思维，提取成长价值，不再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再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的等待之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了，我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还有就是每日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试着经常去拆解一下自身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动，每一次选择都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的掌控力。不用急于求成，从一件小事开始坚持，你的思绪会越来越清明，生活自然会井然有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当下，我们经常会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会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个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是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做主动的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非是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增添一块坚实的砖瓦。

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把目标拆成每天可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地去重复，去优化，你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的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究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来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
3: 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
3: 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玲。
3: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
5: 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3: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
5: 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城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 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3: 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5: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3: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5: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3: 这是对于黄玲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 那在小西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4: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
3: 嗯，
4: 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肃，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哦，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的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3: 嗯，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西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5: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脚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3: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4: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

0: 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的，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小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4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年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8: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 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伞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
1: 你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8: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 嗯，然后到了第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0: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1: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这江边的这些高楼大厦，包括像紫峰大厦呀，还有像金陵饭店啊，这个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啊，包括还有大报恩寺的琉璃宝塔，这个高度也相当了得，到现在依然还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塔。就这些能够被拉成一条 skyline 的这些建筑，你们两位有自己真的亲身去过的地方吗？
8: 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挑选了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放在这里，然后其实大部分我都是去过的，尤其是这个紫峰大厦，因为我们学校就在玄武湖边上，东南大学，然后你去玄武湖的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紫峰大厦，甚至你从南京站下来你往市中心的方向走的时候，其实南京也预留了很多这种市廊，你肯定能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它也很有特点，像一把冲天的枪，所以你肯定不会错过它。然后像那个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我们当时大学那个韩东勋院长的那个改造的作品，所以我们曾经也去就实地就是调研，对对对，了解过。然后它是一个很适合在夜间去看的一个建筑，因为它以前是琉璃材质的，但现在我们保护更新的一个措施就不是说修旧如旧，而是就是展示它旧有的状态，但是让大家知道它是一个 就是维护后的作品。

0: 品，能看到它
1: 纹
0: 绣
1: 的
0: 一个痕迹，对，
1: 看出来，嗯，
0: 能看出它的痕迹。所以现在其实它是一个玻璃塔，所以你在晚上夜间去配合着灯光，可能能更加感受到它那种琉璃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嗯，像江苏大剧院，还有那个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它其实也就是那个保利大剧院，嗯，像这两个是离市中心比较远了。我当时去到的契机是去那边看演唱会。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全国的演艺行业就是也都挺火爆的。
1: 对。
0: 很多就是像我们在上海有些朋友同事就是抢不到票，他也会去南京看演唱会。
1: 对 对, 对。
0: 我感觉就是像可能长三角周边的一带的朋友们，如果因为演唱会这个契机去到那边，可能也会看到这两座建筑。
1: 嗯，
0: 金陵饭店嘛，倒是我还真没有住过，就是远远观望。
1: 所以非常感谢小西今天可以推荐这个黄丽英作为作者之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中国奇妙游》的南京分册。
0: 好的，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自甘风险的案例。大妈跳舞受伤，起诉他人赔偿，法院判决驳回了。还有两女子在塘边洗衣服溺亡，法院判决管理方不担责。那么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来判断是否是构成你自甘风险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举案说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男子赠与了情人320多万，被男子的原配起诉了，法院怎么判呢？在四川，71岁的杜某是公司的董事长。20年前，他结识了比他小26岁的情人洪女士。杜某给洪女士买了房子，并且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给了洪女士320多万元。去年6月份，两人的关系被杜某的妻子林某知晓了，一纸诉状将丈夫和情人都告上了法庭。法院认定林某赠给洪女士的钱款属于林某夫妻的共同财产，洪女士要返还32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洪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员工在私底下谈论工资发放情况，这是否构成了挑拨劳资关系？用人单位能否以此来解除的劳动合同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田某在某酒店工作，一天和三名同事吃饭的时候谈及了工资发放情况，酒店就认为田某在公共场合私自谈论工资发放情况，怂恿挑拨劳资关系，暗示酒店厨师和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这都严重违反了酒店的规章制度，就解除了田某的劳动关系。田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裁决酒店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酒店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一审法院认为酒店出示的三名职工的笔录，因为证人和酒店有利害关系，那这证言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笔录真实性无法核实。法院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决向田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8万元。酒店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酒店调查笔录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是笔录内容属实，也仅能看出田某曾经与三名证人私下谈论工资情况，无法反映出田某存在挑拨劳动关系以及暗示厨师与酒店联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综上认定酒店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一位大妈跳舞摔伤了，她认为是被他人绊倒的，于是起诉对方，法院却判决对方无责。还有两名女子在村边的塘边洗衣服溺亡了，家属告了村委会，法院也判决管理方不承担责任。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件，3岁的娃受罚之后闹情绪，结果瘫痪了，法院判决幼儿园赔偿200多万。那么在公共场所、经营场所摔倒了、受伤了、溺亡等等，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划分？管理者担责还是他人担责还是自身担责？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大妈跳交谊舞的时候，她自认为是被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导致腰部受伤，于是起诉到唐山路北区法院，要求二人赔偿医疗费26000多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被告林先生辩称自己没有和王女士身体有过接触，她跌倒是舞伴跳舞时旋转造成的，而郭女士也说她没有和王女士发生肢体冲突。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女士对于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预知和认识，并且在明知舞曲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自愿参加该项运动，应认定为是自甘冒险行为。最终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平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信息披露来看，林先生和郭女士是并没有绊倒这个王女士，是王女士自己摔倒的。
1: 那么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王女士有自己的舞伴，根据交谊舞的特点，在跳舞过程中呢，王女士与舞伴肯定会有一些旋转动作，那么这些旋转动作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庭审中呢，林先生和郭女士均辩称自己没有与王女士有任何身体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举证责任原则分配来说呢，王女士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损伤是林先生和郭女士绊倒所导致的，那么这个王女士呀就要自行承担这个不利的法律后果了。对对对，
0: 我们看到法院认定王女士是属于叫自甘冒险行为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是什么呢？
1: 那么现代社会啊，竞技比赛、自驾游、极限运动等领域风险都是大量存在的。那么比方说亲朋好友之间打打球啊，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啊等等，那么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了文体活动中自甘风险原则。那么具体解读，一，法律将自甘风险适用范围仅仅限定在文体活动中，相较于司法实践及域外法将自甘风险广泛适用于一切风险领域，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呢，将自甘风险的范围仅仅限定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那么第二呢，明确了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那么民法典摒弃了自甘风险非免责即有责的传统观念，承认即使在运动伤害事件中呢，自甘风险抗辩也能形成从免责到轻责到重责再到全责的这种效果曲线，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第三呢，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不因自甘风险而免责。那么简单的说呢，自甘风险是指你已经知道有风险，自己甘愿去冒风险，那么当风险出现的时候呢，就应当自己来承担责任，承担损害后果的原则。自甘风险规则的确立呢，有利于引导人们慎重参加危险活动，减少和预防社会风险。重要的是呢，有利于明确活动组织者和有重大过失的行为人的责任界限，即活动组织者仅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主持人，
0: 这组织者如果只有你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你才担责，
1: 对，是的。
0: 作为公民自己，你明明知道有风险还要去参加，那么你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自甘风险行为，自己承担一些后果哈。
1: 对，
0: 那么在实践当中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构成了自甘风险呢？
1: 我们需要看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参加者要明知所参与的活动是存在风险的。这里的明知呢，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这个应当知道呢，也是以一般智力水平的预见到的风险为原则，而不应该苛求更高。二，参与者主观上属于自愿参与而非胁迫参与。那么第三呢，参与者不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面临的危险。第四呢，这种风险本身是可以避免的。
0: 有这样一些条件。
1: 对，这些条件。
0: 那回到我们这个王女士案件当中，她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规定的。
1: 对，首先我们看王女士参加的交谊舞呢，她属于文体活动。其次呢，对于这项运动的危险，那么王女士作为交谊舞的爱好者，她经常跳，那么她对于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呢，节奏比较快的动作和动作的危险性是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的。第三呢，王女士在明知播放的曲目节奏比较快的情形下仍然参与其中，那么这些条件就是符合自甘风险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如果说啊，林先生、郭女士确实是撞到了这个王女士，咱们假设一下，那无疑他们二人是要担责了。
4: 那个，即便是林先生、郭女士撞到了王女士呢，也根据法律规定，也只有在林先生、郭女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是仅仅跳舞过程中正常的自然相撞，那么这种风险是应当可以预见到的。那么这种过失不属于重大过失。那么这时候林先生和郭女士也是不需要向王女士承担责任的，
3: 就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才能够担责，是吧？
4: 对，是这样的。
3: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自干风险案例。2020年8月份，杨某和戴某在村里的农田灌溉工程的山坪塘台阶上洗衣服，但是不慎失足溺水身亡了。杨某、戴某家属就将村民小组、村委会、农夫中心和镇人民政府都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60多万元。重庆丰都县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重庆三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审理认为，其中的两个被告农夫中心和镇政府并不是山坪塘的这个所有人和管理人，所以不承担责任。山坪塘开放性和公益性就决定了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为一般的合理限度。其次，堤坝上也硬化了大约1米的水泥路，有水泥围挡，还设有警示标志。村民会议也宣讲过安全问题。那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再者，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水深危险却仍然前往洗衣服，是自甘冒险行为。最后，如果因为死者自甘冒险而苛责管理者在安全义务的保障范围、合理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也是不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最终法院就驳回了原告杨某和戴某家属的诉讼请求。那么李平律师，类似的事件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4: 根据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呢，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种责任的性质呢，是过错责任。承担责任的条件一定是要有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没有过错是不承担责任的。主持人，
3: 我们看到法院判决这二被告是不承担责任的啊。
4: 对。
3: 那么咱们换个角度，这二被告在什么情况下将担责呢？
4: 如果说山坪塘的堤坝修建管理过程中呢，二被告没有对坪塘设置围挡、设置警示标志，或者没有经过验收合格，或者坪塘存在着安全隐患或瑕疵，或者说没有对村民进行过警示提醒、安全教育等等情况，那么这两个被告是未尽到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这时候造成他人损害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主持人，
3: 但我们看到信息披露里面说了，这相关管理人已经是修了这个水泥路了，设了围挡了，也做了安全警示，对村民进行了安全教育了。
4: 对，这个
3: 尽到责任了，
4: 尽到了最基本的这个就是管理人的管理职责。对。
3: 另外法院认为山坪塘属于开放性和公益性，那么他就决定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般的合理限度。那这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本案中呢，山坪塘的主要用途是农业灌溉，那么这种农业灌溉不是一种完全的公共场所，也不是完全开放的场所。那么这种设施它不是用于盈利的商业设施，是为村民灌溉的公益设施。这些特征呢，决定了管理者已经设置了围挡，提醒村民不可以随便进入，并且旁边设置了警示标志的情况下呢，对于坪塘这种不完全开放的和公益性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能过于苛求。对，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要达到一般的合理限度就可以免责。主持人，
3: 所以说公民在公共场所受伤伤害以后，判定谁的责任是需要看很多情形的啊，不能绝对认为是自己担责或者是管理者来担责。
4: 对，是的。那么在公共场所受到伤害呢，具体有谁承担责任？ 任需要分析导致伤害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判断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谁，或者承担责任的比例是什么样的。你比方说，如果完全是公共场所管理者、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伤害，那么这时候啊，管理者或经营者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那么另外，如果说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则是由第三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由于第三人原因导致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会根据各自的责任比例分担赔偿责任。那么更甚者，如果说这个过程中呢，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所以说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绝对的认为是自己担责或管理方担责。主持人，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案例。2019年3月份，3岁的贝贝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发生了矛盾，老师龚某过来带贝贝离开。期间呢，这龚老师呢还示意贝贝捡起个东西，可是贝贝没有捡，龚老师就按压贝贝颈部让他蹲下捡起。几分钟之后，又提着贝贝的衣服带到柱子后侧，这时候贝贝双手张开，仰头往后倒了。贝贝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司法鉴定是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一级伤残，需要长期护理。贝贝家人诉至法院，法院一审认为老师是无证上岗，所以幼儿园存在客观的瑕疵。老师行为对激发贝贝后期因为他闹脾气后仰倒地是具有过错的，并且老师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防止贝贝摔倒。法院认为被告幼儿园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幼儿园保险公司赔偿50万，幼儿园赔偿259万，原被告均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李平律师，这个案件当中幼儿园和老师的过错是十分的明显了。
4: 对，是的。首先老师呢是无证上岗，未参加相关入职培训，不具备专业的管理教育幼儿的能力，所以啊，幼儿园是存在着客观的纰漏的。其次呢，老师按压贝贝的颈部让他蹲下捡东西，又提着贝贝的衣领带至柱子后侧，这些行为呢对激发贝贝后期闹脾气进而后仰倒地具有过错。老师也没有采取防止贝贝倒地的任何措施，那么这些过失和过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鉴定意见及现有证据呢，认为摔伤和伤残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贝贝虽然是自己张开手臂后仰，但他仅仅3岁，受到老师批评后闹情绪做出该行为，我们不应该对他苛责，也不应该以此认定贝贝具有过错，或者要求他跟成年人一般对自身行为负责任。所以这个过错主要是幼儿园
3: 和老师。
4: 和老师，对。
3: 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在幼儿园受到人身损害的责任判定的原则是什么呢？
4: 那么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受到人身损害的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有学校对其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学校不能举证证明，则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责任相对来说是更重的。
3: 我们看到保险公司赔了50万，幼儿园赔250多万啊，
4: 对，
3: 这是幼儿园来赔，而不是这个涉事老师来赔。
4: 对，是的，这200多万是幼儿园赔偿的。那么虽然是老师导致孩子受伤呢，但老师是幼儿园的教职员工，老师对幼儿的看护教育呢是在执行职务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员工因执行职务行为为导致侵权的呢，由员工所在的单位对外承担责任。那么因此呢，在本案中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幼儿园，而不是老师本人。主持人，
3: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想必很多人认识林宥嘉都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曲《说谎》吧。有人说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就是谎言，明明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还逞强地说自己没有说谎，可以忘记。这首歌曲描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灵感正是取材于林宥嘉真实的感情经历，也难怪他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说谎》。处理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幻想。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网络上面有人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就是抄作业和抄歌词。

20后在小的时候，周末可以和朋友们玩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弹弹珠、跳皮筋、丢沙包，回忆里面都是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10首80后必听金曲，都是那些舍不得删除、浸透了记忆的经典，一首足够听一生。第一首就是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曲是小虎队第5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整首歌曲都是配有手语的舞蹈。这次的《爱》更加宏大而且成熟，他们也借此拿到了1991年金曲奖龙虎榜秋季的总冠军。虽然世界曾经对你我有误解，但是知道我们不会忽视彼此，那么受伤的心就总有被治愈的一天。趁着还年轻，趁着心还炙热，放心大胆地去表达你的爱吧。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

0: 醒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足够80后听一生的十首金曲，第二首《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在煎熬的时候想起这句歌词，想起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辛酸与自由，理想与现实，海阔天空里那种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如今已经时过境迁，我们都还是自己喜欢的模样吗？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80后可以听一生的经典《红豆》。作曲人非常欣赏王菲的声音，于是他一边创作歌曲，一边想象王菲会怎么唱，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首《红豆》。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弥漫着细腻和缠绵的感情，在王菲的演绎之下，形散而神不散，十分动人。有人说，这是后王菲时代最具流行性质而且广为传唱的代表歌曲。什么一起看细水长流的话，原来说到底都是你的聊以自慰，喜欢到最后却连一张合影也没有，你会感到遗憾吗？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十首经典，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了飞碟唱片，两个人合力打造了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里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且邀请张曼玉友情出演 MV， 没想到一下子就大火了。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如此。曾经听着歌整夜痛苦的男孩女孩们，怕是早就忘记了自己在年轻时曾经为什么而流泪了吧。

0: 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十首可以让80后听一辈子的歌，一定有这一首《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给歌手写符合人设的歌词，他认为只有这样，歌曲才有最真实的生命力。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愿意为爱奉献、为爱牺牲的女人，她爱起来不求同样的回报，这便是创作出《最浪漫的事》的缘由。1995年，歌曲发表了。作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于是赵咏华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难以忘却的经典，《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十大中文金曲 IFPI 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乐团迈克尔学摇滚把这首歌翻成了 Take Me To Your Heart， 让它风靡全球。前奏一响起，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潇洒不羁，望向深爱之人却又是那样的深沉而又纯净，很多事情就是回不去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囚鸟，彭羚和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一张国语专辑《囚鸟》。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间风头无两。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爱上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的眼里全都变得没有任何的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和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而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让80后珍藏的经典，《挪威的森林》。500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就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于是就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但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都无法探寻的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的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片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上的倒影，孤寂而又自由。

0: 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眼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把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们的礼物。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梅艳芳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大气豪情，把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细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上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如果还在该多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首让80后收藏一生的经典，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惊讶，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想象，像呼吸一样的自然美好。如果你已经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已经遥远的不成样子了。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换的时代，聊以慰藉。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十首足够让80后听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玟岐的《惊天动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呢，来听到的是这个解散多年，但两位成员依然还在无数歌迷心中的无印良品。这首歌是收录在《想见你》那本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当中，光良和品冠分别独唱了一首歌，作为组合解散的前兆。光良演唱的是这一首，品冠演唱的是《雨过天晴》。后来李宗盛也在《理性与感情》作品音乐会当中翻唱了这首歌。不过这么多版本当中，要论最原始、最经典的一版，我想还是这一首了。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幸福还真的有时候体会起来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你不会一直持续在幸福的感觉里很久，但你会在一瞬间，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肯定，一个舒服的感觉等等，一个小细节给予你的一个美好之后，你感觉到幸福。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无数的细枝末节当中成全的。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那我想那就做一个尊重细节的人吧，比如说好好对自己，好好对身边爱你的人等等。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第一个诗人诞生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林宥嘉的残酷月光，有乐评形容他是这样说的，说林宥嘉是那种唱歌他不按照正规的节奏走，有点像是打太极的感觉，似乎没有在点上，但每一句的范围都会让你听得出神入化，他就是这样慵懒的，有时候会不羁的跟你描述时光，似乎在当年很少人有这样子唱歌，但也似乎从他开始，这种慵懒做派也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风格。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秋 Love》。这首歌呢是一张精选集当中的一首，专辑名叫做《默契》，是蔡健雅和环球唱片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她的歌呢，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那种流行大众的走向，甚至你可以说她不那么主流，还有一些小众，有一些个性，以至于说没有哪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得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最大认可。但是呢，她的专辑无论是乐评还是所有的这些歌手音乐人都可以给予很高的评价，来听这首《秋 Love》。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文蔚的他不爱我。有时候真的发现莫文蔚全是这种带生活气息的伤感情歌，真的是一把好手。李宗盛曾经聊过唱歌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听不出来他在唱，似乎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李宗盛是做到了，因为他的唱里面经常是唱带说，而莫文蔚呢又是另外一种，虽然说没有转化成说话的方式，但是他唱歌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松弛，非常放松的，就像是看一部电影一样，你总是非常的有画面感。文艺的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如果缺少了那些让你想象的东西，它似乎就是没有灵魂了，不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自郭采洁，暖手心。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这首歌呢正是任贤齐事业正旺的时期发行，在1998年他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陈百强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当年也是可以媲美哥哥张国荣，也同样是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音乐。所以18年环球唱片为他开了一场环球高歌陈百强的演唱会，还出了专辑，喜欢他的可以去听听看。下一首歌接着来听郁可唯的《指望》。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忙碌会让不少人吃饭的时候离开餐桌，但吃饭地点可能会影响体重，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是美国健康生活杂志当中的一段话。他们说，在五个地方吃饭会让你无形中长胖。第一个是车里面，常常会让你忘了吃多少。第二个是站在厨房吃，一定会比你想象中吃更多。第三是边看电视边吃。第四是办公室吃。第五是在床上吃。还真的有很多人喜欢在床上吃东西，因为很舒服嘛。懒散的环境呢，也容易让你吃更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是一定要在餐桌上定点定时吃，别端着你的饭菜到处跑。这样一想似乎还真是这样，所以茶几上呢也少放一点零食吧，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下一首歌来听林凡的《我的八月怎么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

与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

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

0: 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0: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 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拳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1000000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9: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8: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0: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3: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5: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3: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6: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1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8: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9: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7: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2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3: 点的地方啊，
24: 点在这里。
7: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7: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7: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7: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7: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8: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7: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0: 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9号，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楚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项目占地面积32亩，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由8栋建筑组成，其中7栋为客房，1栋为公共配套区域。建设单位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迅速推进，按期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曹家泛温泉度假酒店项目拥有优质的地热资源。2024年9月，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在当地勘探发现一处天然温泉。经过检测，该温泉自涌水量大，水质优良，温度适宜，兼具文旅康养开发价值和清洁能源的示范潜力。据了解，曹家泛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一心两廊三片的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一心为以土城老镇老街为载体的综合服务核心，两廊是依托土城河、桃花溪打造的两条生态景观带。三片包括整合整治，提升老镇的风貌，引入特色商业，形成综合服务功能区，借生态本底打造的疗愈康养功能区，及文旅乐活、温泉酒

酒店、恒温水乐园于一体的主题文化旅游功能区。7月2号，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与同窗结伴攀登民凤山。考完试的他想用爬山锻炼体魄，突破自我，从家乡民凤山出发，8月计划去登武当山。今年以来，康农种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第二批批发往非洲安哥拉的32吨玉米粮种正在生产车间进行打包，预计公司全年销往海外市场的玉米种子500吨左右，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近日，西林区推出乐购西林实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打破家电零售和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推出购数码家电免费领餐券的惠民政策。西林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本次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经是全部申领完毕。截至目前，参与活动的市民突破了1.1万人，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今年9月，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宜昌技师学院将新增浙江产业学院新校区，将会迎来首批200名高职学生。6月30号，宜昌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进行调整，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执行。其中，城乡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880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720元。滨江公园5家片区综合治理整治行动近日启动，治理范围涵盖滨江公园5家港区全域，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东达杯雷祖镇2026年村 B A 篮球赛将于7月6号启幕，持续到7月19号，每天18:30到21:00在雷祖镇全民健身中心篮球场开赛。遇雨天将会利用周末补赛，全程为5人制男子篮球赛事。7月2号，武汉的集合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今年武汉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同时也是青山区首家 A 股上市企业。这次成功上市，集合昌发行价格为每股8.52元，开盘价每股55元，较发行价增长545.54%。拟募集资金约2.39亿元，将重点投向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及集成电路、用电络、化学品等项目。上半年，武汉中欧亚班列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累计发送520列，其中去程313列，同比增长21.32%，回程207列，发送货物总货值突破102亿元，同比增长14.32%，出口货值占比超80%。从武汉出发，经过香港中转飞往巴黎、纽约、墨尔本、温哥华等城市，今后有望更加便捷。近日，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了解到，天河国际机场将持续拓展鄂港通天下中转航线的产品，推动武汉直飞香港航线以准快线形成运营，进一步提升武汉的全球通达能力。
6月29号，湖北省武昌鱼协会成立大会在华中农业大学红山实验室报告厅举行。这次成立大会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正式告别分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

发展阶段。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GB47955-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记者从去哪儿和非常准 APP 了解到，接航司通知，从2026年7月5号零点开始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征收50元，800公里以上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

0: 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6月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了帷幕。历经4年成长，链博会呢，从最初的产业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那在展会上，总台记者上手体验了手搓机器人，它背后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构筑了中国制造的底气。从进入行业视野到变身电子身份证，刘卫胶囊藏着中国人养牛羊的黑科技，它也见证了行业供应链的飞速发展。除此之外呢，养老也是本届链博会上的一大亮点。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作，像芯片嵌入式的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了全屋。那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链博会上的养老新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2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3: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2: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4: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5: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4: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 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2: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3: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2: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6: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2: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1: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

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今天是周一，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上城区的各个路口，包括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整体上通行条件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唯一在这个路口上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不管您是在主路往下川通道行驶呢，还是在辅路路面上，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处往我们三峡大道都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您还没有到下川通道的话，其实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好像是在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再直行的话，其实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目前其实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通行的压力其实还并没有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进入到往智喜长大桥方向的下川通道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除此之外呢，无论您是往辅路上行驶，往体育场，往滑翔，还是继续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的，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阳路上，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往水月城方向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都并不算是很大。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阳路的这个路口，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阳路往，如果说您是往金东山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大概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视角我们再接着往巴黎相送看的，其实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要往三医院方向呢，其实也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所以说如果您在这一段路口上行驶呢，大概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还并没有很大。可能以往的时候，在我们银林长大桥下桥的这一处呢，在宜昌中医院的门口，在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沿江靠近城区以西宁区五下岗的各个路口呢，其实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并且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入口这里，也就是在宜化大道的门口这里，可能在上到我们的智喜长大桥的辅路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其余的各个路口各个路段呢，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再来关注到三峡大道，目前呢，在三峡大道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宜昌的恒大林溪郡这一方，如果您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右转进入到三峡大道的匝道上，并且呢，您是在三峡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桥面上，所以说您在这一段行驶呢，一定要小心。目前可以看到地图上是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在此处是在恒信中央公园以及一直到清风华园的门口呢，在这一段的三峡大道，请你一定要注意左右方的来车，并且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到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无论您是在智喜长大桥还是在宜林长大桥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并不算是很大。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智喜桥下桥之后，您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往下川通道，一直进入到下川通道以及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其实整体上来看，我们今天早上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

0: 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我们从地图上可以发现的是，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往我们的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在城东大道其实您左转是进入不了山河园路的。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发现，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在山河园路的这一段呢，由于施工整体上是不让通行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您需要注意到在城东大道东段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学业城方向呢需要注意以有一定的牌形的压力以外，您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要继续往我们三峡大道方 要往我们学业城方向行驶的，同样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这里可能还需要等待两个红绿灯周期。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2: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转阵雨啊，气温是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但是好像看到昨天的这个晚霞，我有点不敢相信今天会有阵雨。我还在说昨天的晚霞那么好，今天应该是应该是个大晴天，不是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吗？所以我感觉今天应该 会是一个好天气啊，但是又看到天气预报说今天可能会有这个阵雨，所以说这个天气就是如此的阴晴不定啊，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一些防降雨的一些准备。
0: 是的，而且今天早上我发现太阳还是有点刺眼的，如果说你在城东大道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特别是在中南路路段，你一定要小心的就是这个太阳直射，同时由于路面的我们的人行道交通的影响，一定要小心啊，把那个遮阳板一定要拿下来，因为
2: 今天早上我在行车的时候，在6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阳光真的是非常刺眼了。是的，所以说大家今天如果说在出门过程当中啊，有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分享您所在的路段上的一些及时的通行情况。像今天早上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宜陵长江大桥的延伸段啊，整个高架桥 应该是正式的试通行了啊，目前全线的正在试通行当中，除了稍早之前啊，5月份开通的这个应该是在靠近到七中这边的一个上下匝道口之外呢，这个体育场路的上下匝道口，包括靠近到城东大道、恒大地景这边的这个上下匝道口呢，都同步开放了。我看到好多朋友都是在感慨说，从这个城东大道到这个体育场路教育局这个方向，天哪，嗖的一下就去了。
0: 这个高架桥上，
2: 一个上匝道，然后再一个在体育场路下匝道，就一下子就到体育场路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上周就体验了一下，就是一上匝道之后，您只需要一个左转就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了，所以说其实非常的方便。
2: 对，但是同时呢，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到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也就是在港阳路下匝道这边啊，由于可能涌入的车辆会有点多，比如说体育场路这边匝道过来的车辆啊，包括还有城东大道这边 匝道口过来的车辆，车辆会比较多，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时的排行。像今天早上我们这会儿视频当中呢，正好看到的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宜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啊，下港路金东山的这个匝道口。 口的位置，我们也会重点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路段的这个通行情况。其实交警部门也是实时在关注这个路段，也是后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现在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公布的一些措施啊，因为要等它完全落定之后才能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一定是会对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让大家走得更加顺畅的啊，所以大家也不必太过的担心和担忧，就是可能一切的这个不太方便或者是不太顺畅都只是暂时的，但总的来说这个夷陵长安大桥延伸段开通之后呢，对于大家出行来说呢是方便了不少。
0: 嗯，是的，回到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就是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会在车里面会心一笑的，就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2: 哎呦，我觉得这个话题可太有的说了啊。
0: 嗯，是的，
2: 就是可能你经常有时候在街上或者在小区里碰到那种一个场景，就特别的有代表性，就是可能大概一个可能就四五岁的一个小孩吧，手里就是拿着一块平板，然后手指头在上面滑得飞快啊，有的时候可能还在玩一些这种类似编程的小游戏呀，然后可能他奶奶在旁边说，宝贝我们去楼下玩会儿这个滑梯吧，去旁边玩一会儿吧，孩子真是头也不带抬的啊，这个可能就会觉得，哎奶奶我正玩 iPad 呢或者是什么的啊，和咱们那会儿啊玩泥巴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0: 是的，我都忘记我四五岁的时候在干什么了，我还问了戴老师，我们同事，我说你四五岁在干什么？他当时还在刚放完牛，放完牛之后还要去回去写作业，所以说我们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2: 他的这个四五岁，你要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四五岁大概是五十多年前了，
0: 对，五十多年前了，
2: 四五十年前了。你问的这个太不具备代表性了、啊。
0: 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和我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又不一样。我记得我
2: 你说零零后的小时候有充斥着各种电子产品吗？
0: 嗯。有，但是其实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就是当时可能有一些游戏机啊，以及有一些，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诺基亚吧，当时那个诺基亚163很流行啊，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也并没有说你每天就是玩手机上的游戏啊、以及玩各种平板啊，其实也没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在院子里面玩啊，就是看蚂蚁搬来搬去啊，就当时觉得就是
2: 天哪，好有童趣啊，
0: 对的，贴近自然可能比较搞笑一点。
2: 其实真的是这第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信息接收的方式彻底变了。
0: 嗯，是的。
2: 就以前咱们小时候啊，应该不是你了，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信息来源很单一，主要就是要么就是身边的大人，要么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啊，书上的，或者就是唯一的就是玩的有趣的就是电视机，电视机里面看各种动画片，然后大风车直溜溜的转啊，智慧树下智慧果、
0: 那我也看，那个我也看
2: 啊。人现在的小孩可能他们真的就是互联网原住民了，就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吧，就是被各种各样的电子屏幕包围着，所以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实在是太丰富了，丰富到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都有点不可思议了啊。
0: 嗯，是的，我记得在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说，我们还在聊新能源汽车嘛，他就说三元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比磷酸铁锂高，但是安全性差一些，就当时就是一说出来我就已经懵住了，我就感觉很啧舌啊，我甚至连电池的概念我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已经能清晰的说出别人的能量密度是多少了。我可能小时候只知道就是玩具车没电了可能就要找我爸换电池，我可能只知道这个。
2: 这就是我们信息环境造成的一种差异吧。以前可能咱们获取知识是有门槛的，就是你可能一定得认字啊，你得有书啊，你得有人教。但现在小孩呢，他自己看视频、看音频、看各种各样的这种短视频，他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而且他可能被动的或者主动的也会吸收到更多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导致好像你会觉得现在小孩好像特别早慧，就是知道东西特别多，那小嘴巴巴的啊，真的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能跟你唠一点啊，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现在小孩特别聪明啊。
0: 是的，但是其实这里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小朋友们现在知道的很多，了解的很多，但并不代表理解的很深。其实我观察了一些小朋友，他就是他们确实好像能说出能量密度这些词汇，但是你要问他说这些名词大概念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不清楚了，他们就会说反正就是个很厉害的东西。就这种知道其实是一种很表面名词化的知道，和我们小时候那种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的明白呢又是两码事。
2: 嗯，是的。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小孩啊，趁着小孩哥小孩姐们啊，
0: 放暑假了、
2: 啊、都已经放暑假了，咱们来聊聊他们啊。其实你看我刚刚说这个词儿也能够表现现在孩子都很成熟，
0: 嗯，
2: 都是用小孩哥小孩姐这样的一种称呼啊。所以来说说看吧，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你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家的小孩是不是和你小时候就不大一样呢？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702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是比上一个时间点是要大一点的。我们特别是看到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这里呢要继续往广电方向行驶，在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并且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同样排行的压力也比较明显。而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无论是往学业城呀，还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呀，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同样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相似的。特别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现在在进入到下川通道，还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目前整体的车流主要是在主路上下川通道这一侧的通行的车流，而在辅路上的车流路面上，其实通行的整体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说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在此刻是要往我们的三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到一直从福海路到我们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并且呢大家可能在此处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关注到我们的水月城路，目前的水月城路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您如果是刚出了水月城之后，您要继续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水月城路的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再继续我们来看到金东山，目前呢在金东山主要是在港窑路与福海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重点是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往金东山方向的话，其实从我们的桥面上下桥之后进入到港阳路，一直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路口延伸到窑湾，也就是菊江大道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珠海路，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上的话，也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大连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上主要是要关注到，如果您是从窑湾方向过来之后往金东山方向行驶，以及在福海路从大连路过来一直想要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在这两个方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其实目前的在城东大道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并不算是很大，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巴黎乡村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还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相较于上周我们在夷陵大桥延伸段通车之后呢，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整体上通行压力是要小了很多的。但是呢我们依然注意到在港窑路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要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我们队尾还在运河家苑的门口，还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继续来关注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压力是要比上一个时间段高了一点的。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东段与我们的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宁区方向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直从江海路到万达路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而在我们看到夷陵大道呢，目前在我们的中心人民医院门口呢，一直从中心广场到我们的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这一段通行压力也依旧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万达附近的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我刚才所说到的江海路与万达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以及在夷陵大道的这一小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夷陵长大桥上，如果您是往城区方向行驶呢，在下桥的这一段路面上同样会遇到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行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是的，我们同样呢也欢迎各位正在观看我们直播以及我们的互动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到话题的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路况啊，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要说到的是，你觉得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也有很多朋友们说到，像铅笔七年下就说，以前啥都不懂但懂事，现在就是啥都懂就是不懂事啊，可能现在就是碎片化的东西知道太多了，反而会用一些像别人用的名言啊来反驳自己的爸爸妈妈呀，其实这都是我觉得很常见的现在的现象。但是当时呢，我真的给我100个胆子可能都不敢去跟长辈顶一句嘴。
0: 我觉得可能不是，也许也不是胆子的问题啊，是现在小孩不好被忽悠了。
1: 是的，
0: 以前爸爸妈妈可能随便说个什么啊，小孩可能就信了，信以为真了啊，就说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动啊，它有毒，它有害。但是呢，现在小孩可聪明了啊，他可以问豆包，哎，这东西到底能不能行啊啊，他可以在网上搜，网上查，还可以再通过社交软件、社交媒体了解到很多很多种多样的知识，觉得就是不好被家长给忽悠了。
1: 是的。而且说到刚才孩子呢，其实瑞安也说到孩子他妈要揍他，孩子说打人犯法，要报警，比我们那个时候懂法多了。
0: 哎，对啊，你看现在好多那个小孩哥小孩姐在家里可能被爸爸妈妈批评了，确实可能因为作业没做或不听话了，可能爸妈声音大了一点，赶紧打电话请求警察叔叔的协助啊。
1: 是的，我记得还有很多新闻都是这样的，
0: 对，就是直接把警察叔叔请到家里了给爸妈上课呢。你说这孩子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些让人可能心里面有点小闹心的孩子们，对于他可能是又可爱啊，又觉得他又可气。但是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暑运出游，如果您要带着您的孩子去玩呢，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宠粉活动7月11号呢将即将开始，多重福利都等你来了啊。
0: 是的，有3个玩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只要你经过到 S68 翻霸高速，无论是你下站从点军这边下秭归港，或者是这边的这个车西收费站啊，这几个高速收费站的出口，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随机拼图碎片一张。它这个拼图碎片最后是能够集齐9张，就是9张拼图才能够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片。然后如果说你拼成一个完整图片的话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精美的非遗礼盒这个奖品一份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于那些经常通勤 S68 的，或者是你确实这个暑假可以带着孩子去到秭归啊，往车西这个方向去玩的朋友，正好就可以顺便参与了啊。这是第一个玩法啊。第二个玩法呢，可能更加普世化一点了啊，更加简单一点了，很直接。
1: 就是你如果说出了高速出站口之后，你就可以领取到一张刮刮卡，您可以在现场即刮即兑，像水杯啊、靠枕呀、清凉礼包啊，以及蓝香泉的饮用水优惠券，全部都会送给你。
0: 是的，这个可能中奖率会更高，而且玩法
1: 而且更方便一点，
0: 更简单一点啊。就只要你下站一次，记得都要去领一下刮刮卡啊。
1: 是的，
0: 只要你下站一次，无论是 S68 翻霸高速的哪个收费站，咱们下站的时候都记得要去领一下刮刮卡和拼图。那第三个玩法呢，可能就是对于那些有心的朋友来说啊，咱们可以提前准备。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拍摄翻霸高速的任意收费站或者是翻霸高速沿线的景色的照片啊。比如说你可以咔嚓上站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拍一个我们比如说点军收费站的这个门头，哎，也算是一张照片。然后或者是在咔嚓中间，我们可能在往这个车西的路上还有一个服务区那儿下了之后呢，我看那边好像还有这个加油站，然后包括你在那儿休息的时候后边也有一些这个风景啊，可以来拍一下，咔嚓又是一张。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咱们在可以停车的服务区下站之后再拍照，不是说高速上你随时随地
3: 就咔嚓两张照片啊，下车，或者是这个时候你副驾来拍照也可以，沿途的风景嘛都行。你提前呢就把它给这个发到我们的这个啊小红书啊，或者是微信啊，或者抖音上面。咱们集齐30个赞之后呢，直接你凭这个点赞的截图，直接到我们点菌收费站的蓝星会仪工会领取我们的水杯或者是靠枕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好礼物。其实这个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的活动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整个活动呢是从7月11号正式开始啊，7月11号才开始，现在还在这个预热期。先跟大家把这些玩法介绍到了，哎，您可以提前做准备，比如说最近如果说有去 S68翻八高速，就可以把这些照片积攒起来，到时候发朋友圈，直接点赞完了，积攒完了之后呢，直接去领奖品，这样就很方便了。
1: 其实我觉得在观赏我们 S68翻八高速的时候，不仅可以带着孩子玩啊，我觉得还要给孩子，可能他的对他的保护好他的眼睛，他可能才能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而像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也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3: 是的啊，我们都说到了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电子产品真的玩太
1: 多
3: 了，所以眼部的健康视力问题也会让家长觉得很堪忧。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之前是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而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兵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的，迄今为止呢，有将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3: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眼部健康问题，都可以来找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为您来答疑解惑。那更多的新闻资讯、更多的交通路况，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个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